0: 刻，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与此同时，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更不愿十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方炯有些见识，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以此计杀之。可谁也没想到，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
1: 是人是鬼啊？
0: 李门虽不务正业，但率性天真，更有正义感。
2: 李门，你自己选吧。
3: 吓唬我？你以为我怕死吗？姓方的，你参与此事，莫非沈平驾驭李云后仍与你纠缠？
2: 没有。
3: 你敢发血誓？
2: 若有，我不得好死。
3: 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
2: 放肆！若有，我天打雷劈。
3: 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
2: 其言所见历历在目，男儿热血，我不得不为呀！好一个男儿热血，不得不为，何不算我李门一个？

0: 你们的加入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此时万事俱备，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并称可以复活楚斌。李云色胆包天，就中了圈套。案发之夜，方炯并未去碧落小站，而是在家设宴，通宵达旦，所有的宾朋都是他无罪的证人。还有那日在安远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演那出戏就是为了迷惑卢县尉。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绝了！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呐。
1: 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圆梦成温了。
2: 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1: 那几块银铁你不是白花了？
3: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
2: 俗不可耐。
4: 是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现在想来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
0: 至于那个丁大德，应没有参与谋杀，但他知情，所以过度紧张无法入睡，就连夜赶出了喜军的这件衣服。

0: 比较细致，你来说。
1: 那封信是楚冰写的，至于信上的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但他自己足以让色令智昏的李云充满了好奇。而后，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子备的汤，因为慢吐，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
2: 就你话多。

0: 我虽勘察了现场，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比如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一楼。现在只能推测出，在那一刻李门后悔了，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血脉相连。
1: 不用送，不要出这个门。
2: 堂兄，你可是要上楼与女子幽会？
1: 你小子猜到了，
2: 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
1: 关你屁事啊！你小子穷到一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你长得一表人才，就不能学学我吗？
2: 我学你什么？你这个禽兽，我告诉你，想活命就别上楼。
1: 你疯了？
2: 听我说，李云，不要上楼了，赶紧回家，跪下向沈平道歉，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
1: 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快点救他！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娱乐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72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我县举办消防安全专场活动。9月21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7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

0: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抓统筹，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推进改革的战略意图，准确把握三个聚焦、四个更加注重、五个方面新突破的新要求、新部署，锚定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目标导向，牢牢抓住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两个核心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不断完善我县改革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和工作打法。要正视短板深研判，清醒认识我县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聚焦医疗、教育、养老、社保等群众急难筹判领域，系统梳理城乡资源配置差距，找准改革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真正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深耕场景创样板，坚持案例就是路径，聚焦小切口，实打实因地制宜谋划打造一批接地气可感知的特色应用场景，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努力为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提供云和样本。会议还听取了我县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汇报，会议强调要保持定力，辩证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既要理性看待各项指标阶段性波动，更要牢牢稳住发展基本盘，精准研判宏观大势，抢抓发展主动权，持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要保持拼劲，坚持重过程、抓落实、求实效，持续加压奋进、紧抓快干，坚决摒弃松劲歇脚、疲劳厌战情绪，集中力量补齐短板弱项，为经济稳进提质夯实基础、积蓄动能。要保持准度，把考核导向贯穿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对照考核指标逐项复盘检视，找准差距根源，靶向攻坚突破，切实把考核要求转化为务实行动，全力以赴实现争先进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肖俊康报道。
0: 9月21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行动自觉，以实干担当助推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1: 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内涵，重点把握基层工作方法十个方面重点内容，坚持重心下移、脚步向下，多到田间地头查实情，多到群众家中听民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开展走访调研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讲真心话，办真心事，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真心点赞，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深入心入、求真务实，以实干担当助推基层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会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与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省市有关规定精神结合起来，一体贯通领悟，把准精髓要义，要正风气，严守换届纪律底线，自觉弘扬清风正气，涵养优良作风，以过硬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全力营造风清气盛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要带好头，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风向标，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绷紧作风建设之弦，从严抓实自身作风建设，以过硬的个人作风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要强担当，健全完善科学精准的考核评价体系。

0: 体系，引导广大干部把心思用在干实事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坚决杜绝工作浮于表面，落不到实处，常态化开展工作复盘、成效检视，对各项工作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夯实发展根基。记者肖俊康报道。
1: 9月20日，由县科协、县消防救援局、白龙山街道大坪社区联合举办的普及消防科学知识、筑牢安居安全防线消防安全专场活动，在大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0: 活动现场，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为居民们带来消防安全专题科普授课，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老旧线路、楼道堆雾、电动车室内楼道充电等常见火灾隐患，剖析隐患诱发火灾的原因，科普居家电器使用、燃气检查等家庭自查防火要点，同时还讲解了火场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不乘电梯、正确拨打119报警等避险自救知识，纠正着火开窗、盲目跳楼等逃生误区。在灭火器实操演练环节，消防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大操作步骤，讲解器材使用禁忌、适用场景，确保参训群众学懂学会。此次活动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把专业的消防科普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补齐下乡转移居民居家防火、应急自救能力短板。记者雷倩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甜蜜上线，云和本地猕猴桃开启自助采摘，等你来尝鲜。
2: 果子量也不是很大，每年也就17000-20000的一斤哈。哦，营养价值跟它这是没法比的。
3: 我的天哪！
2: 25亩左右，主要种的就是这个红心的猕猴桃，口感甜度也非常高。大果的话，我们一直都是卖15块，小果呢6-7块这样子。最好吃，但是也是最难管的一个品种了，既怕湿又怕干，它水分要调节的很好，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不管苹果啊、什么桃子啊、梨子啊，跟它都是没法比的。我们一般都是施4次肥，为了增加这个猕猴桃这个口感，我们化肥我们都施的量都非常少，我们主要是采用了像那商品有机肥啊、羊粪啊、牛粪啊、还有脆制饼啊，这些肥料施的比较多。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赤石乡南山湖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0: 那个浴桶是专门给李云准备的，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二个家庭客栈会有浴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有此浴桶就能快速将正确销毁。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李门算准时间从二楼爬下，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苏明，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
1: 在沸腾的石灰水中，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尸体微微泛红，并非青紫色。至于口鼻流出的血，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没了踪迹，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再把尸体擦抹干净，就毫无谋杀的迹象，而像突发病症而亡。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
0: 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首先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放置到浴桶中。

0: 你看我师傅，不服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2: 小文，这是本县旗长。
0: 我管他什么长。

0: 脚下，卢县尉，你骗他，他是我亲师傅，我是他亲徒啊，他不偏袒我，难道偏袒你啊？好小子，这半年不光长了个子，力气也大了不少啊，还不服所骑长起来？
1: 是。
0: 卢县尉，这真是你徒弟啊？
1: 那还错得了？我曾随师傅南下，探过无数鬼案。
0: 又在东都协助我师傅力斩天铁修，
1: 行了，别吹了，还没问你呢，不好好在洛阳读书，跑这云顶来干嘛？
2: 师傅，需进一步说话。
0: 都该干嘛干嘛去。
2: 是。
0: 卢县尉，黄府县令。
2: 恭喜恭喜，大喜事啊！喜从何来？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如今新天子登基，康国国王为了祝贺，又进献十八箱金桃，下月初可抵沙洲。
3: 这与我有何关系啊？
2: 函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
4: 卢兄，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
0: 这是公文，上面命你即刻启程，
1: 护送金桃啊！
4: 在崇念寺如何呀？
1: 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 我个子长得快，所以每隔2个月，四主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学唤从小到大，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多谢公主，寺里的孩子们都叫您菩萨了。
4: 你不必谢我，记着，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卢林峰即可。
1: 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还要你写信给他报。

0: 保平安，公主还说，代长安局势稳时，她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如此说来，让你护送金桃回京，不是公主的旨意。
1: 当然不是啊，师父，此行必有凶险，您不能回啊。
0: 雪幻，此话欠妥。
1: 继妃公主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岂能不回？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很器重我师父的。但是公主关心我师父，也确实真情实意，这点我能感受得到。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长安洛阳人人皆知，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说是水火不容，也不为过。师父这时候回京，岂不是夹在中间？
2: 两头难做人啊！
3: 薛环，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啊，走，跟我回屋好好聊聊。
2: 我去订最好的酒楼，今夜我们一醉方休。想什么呢？
3: 想我绿林峰没机会征战沙场，却要靠护桃之功回京，回去了又能如何？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
4: 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的危险，想推辞不回？
3: 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与其陷入这种争斗。
4: 不如在云顶的天间地头，为百姓挖一条水渠。能说出这句话，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只是天子有诏，岂能不回啊？长安始终在我心头，每次梦中折返，为社稷殊死一搏。 现在朝廷既有令，杭州都督府也有公文，不能不回。对了，前两天黄府县令跟我说，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我看挺好。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市场秩序就靠你了。再加上老飞的云顶医馆，我卢凌峰也算是给云顶留下两大能人。
0: 你这。
5: 甚是悲观啊！既如此，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一个人在云顶偏安享乐，
3: 就算为了喜君，我求你留在云顶，好好照顾他，
5: 如遇良人。你住嘴！喜君对你一往情深，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再说，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
6: 可如何是好？薛环，小薛环，薛环，老费，哎呀，不到一年呐，你这英武之姿，颇有几分你师父的影子。有你这样的少年，未来我大唐何惧强敌呀？说得好。
7: 这句话说出了我大唐的百年之计，心系天下呀，老费。酒楼订好了，太好了！
8: 哎，去沙洲之事你们怎么看啊？我记得在魔家殿时，卢凌峰曾说，西行是为了带着家属去莫高窟还愿，当时以为是谎称，现在看来是早有预谋啊。
7: 敦煌莫高窟自东晋开凿以来，以壁画闻名于天下。咱们这一路西行都到云顶了，卢县尉能不带着喜君去看看莫高窟？此生能去敦煌，确实是我的梦想。卢凌峰也不止一次提要带我去，没想到。 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3: 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
9: 那是，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

0: 西域大墓中最亮的那颗明珠，关键是有好酒啊，那比云顶的还好呢。姬师公，嗯，费叔，你不是戒酒了吗？啊，是啊，可我当时是说，我若不把云顶的哑奴都治好，我就再也不喝酒了，是这么说的吧？
1: 好像是吧？哎，我听说这哑奴已经痊愈九成，可还剩一成呢。那一成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今夏之前，我保证所有的哑奴都如数恢复如初。故此去沙洲，我小酌怡情，大醉抒怀，这可以吧？这个。
2: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我六人，明日启程，继续西行，去敦煌。

0: 想作诗，大漠苍茫兮。塞外苍茫兮，主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
1: 你这哪叫诗啊？哎，我倒想起两句来，看你们谁能接下去。行叹荣辉远，坐怜衣带奢，交河浮决塞，弱水尽流沙。嗯，
2: 这个我也知道，是骆宾王写的。后面两句是旅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
3: 嗯，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这是骆宾王的《晚渡天山有怀经意》，好诗。
4: 我也记得两句：弓弦抱汉月，马足见胡尘。不求生入塞，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1: 这些洞窟都是先开出甬道，斜上凿出顶部，然后再转而往下挖，期间还可以用水浸法，这样既安全又好挖，绝不会坍塌。
2: 嘿，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
1: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沙洲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前面的城池既是沙洲的治所，也是敦煌县的治所。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故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3: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1: 对了，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有如千佛静坐，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鹿王本生、500强盗成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
3: 嗯，
1: 想听我详细讲解，要不你们掏点钱。
2: 嗯，

0: 阳、细饼、散汁、冷让、油糕、苏山、抓羊肉、马琴子馍、金沙刀片鸡，样样美味无比。
1: 你这一介绍，我都饿了。这回钱可以收了吧？
0: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
1: 这，
2: 那要不然这样，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如何？
0: 哎，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跟我来。
3: 哎，走走走走走。

0: 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奖能王奖的最好的多宝，就能找到我来。
1: 多宝，好听的名字。
0: 谢谢。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我们都称它为沙井，不过因形似月牙，我偷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月牙泉，只是还没叫开。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在那里可以滑沙，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
2: 滑沙，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
1: 多宝，真是太谢谢你了。
3: 等等，
1: 都给你。
0: 不用，这些就够了。那你们慢慢看，我先走了，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
4: 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
1: 你看，这幅画倒跟多宝很像。
5: 还真是像啊，哈哈，可惜不是他。刚才那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他没有资格上壁画。
1: 哎，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却还涂染了指甲。
4: 不奇怪，这敦煌是开风尚之先的地方。哎呀，来来，你们看啊，看这一排人，这就是供养人，也叫窟主或功德主，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0: 没认错，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正是卢凌风。沙州刺史张黄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江临，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今天是端午节，中
1: 话来，你知道什么瞎叫唤？曹公，
0: 费神医，别发这么大的火。这李治啊，说的也对。大家。
2: 听说过花甲葬吗？莫非您的家族就有这传统？苏明，何为花甲葬？花甲葬说的是老人过了60整寿，就要自己走进提前建好的坟墓。 这个习俗诞生于生存艰难的远古，后来。

0: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乱世，花甲老人为了让子孙们能活下去，也会自愿或被迫地走进墓中。
1: 这苏先生所说的是瓦罐坟或祭祀窖，哎，就是没封住封口的坟墓。这老人进去以后啊，子孙隔一天送一顿食，同时呢还得带一块砖，出来的时候把这块砖呢得砌在墓口，直到把这个墓封死为止。我家族在沙洲传统早已有所改变，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
0: 可现在是盛世，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
1: 所谓传统和盛世与否无关，身为曹家人必走此路。
0: 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不是传统，不妨摒弃。李氏，你身为司法参军，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六十大寿之日走上绝路吗？
2: 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这家族都事会的人不答应。
0: 都事会
2: 就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
0: 张刺史，
1: 卢县尉，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和刺史无关。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不会背叛祖宗的。老夫信佛，进入洞窟后不饮不食，清心诵经，往生净土。你想想，这何不是一种对生死的超脱之举呀？其乐外人不可知。
3: 哎呦，一提花甲葬又扫了大家的兴，
1: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更如兰亭所言，相之所欣，俯仰之间亦为沉寂。古人云，死生已大矣，岂不痛哉？只是欢愉仍在，一如今夜高朋满座，明月在天。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来，老夫敬各位一杯。
4: 曹公，今日一见，便是知己。刚刚在门口见你施舍百姓，真乃大善人也，方才席间一席话，令费某感佩至深。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不曾想这相逢即是永别。曹公啊，

0: 刺客，钱德堂居然来了刺客！对不住，对不住，让大家受惊了。
1: 老费喝醉了，是您亲自把他扶到楼上的正房休息。那间正房，老夫经常在那间房里睡觉啊。哎，只要是在千德堂喝多了，老夫就在那儿休息，回去晚了怕打扰家人和下人。如此说来，刺客是冲着曹公来的。
0: 老夫这辈子没得罪什么人呢。曹公可是沙州首富，又将面临花甲葬，那么必会涉及家产分配之事吧？你是说我的家人，他们要害我？我只是猜测，没准那刺客是奔着我们俩来的。这个刺客武艺平平。
2: 跟之前那些针对你和卢林峰的差远了。没错，不但武艺差，胆量也稀松啊！见我醒过来，他下的手里的弯刀都差点掉地上。弯刀？谁呀？谁呀？
3: 是和您一起在千德堂陪客人吗？没回来啊？可千万别骗爹。爹，我是您的第一个孩子，从小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不在就不在嘛，怎么还哭上了？行了，老夫到别的地方去寻他。
3: 爹，他怎么了？我是说，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
0: 那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审了才知。

请人向骆驼出城。

0: 瘸腿的，你喊谁啊？我喊的就是你！别！
1: 李参军，滚！
0: 还真是你，昨夜本姑娘的袖箭，可受用？

你一副叫花子模样，却号称神医，一再对本参军不公。我李赤也是刚烈之人。

0: 喝了酒后，就有了杀人报复的冲动。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
1: 嘿，嘿，你撒谎！昨日我睡在曹公房间，你是欲图曹公，然后看到床上是我，你才改的主意，是不是？你说你刺杀曹公，是不是就图他的家产？你。
2: 大人，您别听他胡说八道，是因为您马上就花甲葬了，小婿万般不舍，本来心里就抑郁，这个费吉是又一再和我过不去，我确实是喝醉了，才想教训他，可是真下手的时候，酒一下就醒了，我后悔不已，我后悔不已。
3: 为了家产刺杀老丈人。
2: 我觉得费神医分析的很有道理，你若真的是被冤枉的，早就破口大骂了，不会耐心为自己辩解。说我刺杀丈人，你有何证据？
3: 卢凌风，
2: 我听说你也是破过些案子的，该不会都是靠猜测吧？
4: 就是凭猜测定的罪，比武如何？胡闹！没有证据，仅靠猜测，怎能定罪？苏某倒是甚是同情和理解李参军，换做我。
3: 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到了分家产的时候就给人家分这么一点点，我也不敢。对啊，外人都看得出他做的不公平啊。现在还是猜测吗？你的供词，刺史听到了。
5: 赵人，我是糊涂啊！老夫只问你一件事：曹英知道你谋害老夫吗？说话。爹，他怎么了？我是说。
2: 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审了才知。审我？我是司法参军，在沙州，只有我李赤审别人。
6: 伤的，别问了。你对我爹做了什么？快陪孩子睡觉去了。
2: 李赤，阿姨，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你就继续抚养我。阿姨，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和赛赛啊。曹英孝顺。
6: 他骗您，说我不在家，是怕我跟您拼命。他知道我李赤的弯刀也杀过人的。
5: 已经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6: 阿姨，你不能犯傻，你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赛赛，你也不能犯傻。
5: 我帮你报仇！还不快走！
6: 走，我去哪儿啊？
5: 离开沙州，躲到哪里去都行。
6: 我是朝廷命官，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
5: 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身为司法参军，刺杀丈人，该当何罪？你赶紧想法子出城，过个七八天，把伤养好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我爹已经入库归西，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州。若有人问， 就说，你今夜新生郁闷，骑马出城，结果马失前蹄滚落山。

0: 受了伤回不来，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高明，这个主意好，还是我娘子最疼我。呸！你欲刺杀我爹，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你若再成阶下囚。
1: 赛赛，怎么活？那就是说你谋杀老夫，怕因并不知情。大人，我错了，那就放过我吧。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
2: 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
1: 小旭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
2: 闭嘴。 不再是我女婿，长刺史，此贼就敢严惩。曹正达，
1: 我是朝廷命官，并未杀人。
2: 你一个商人，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我还让赛赛姓了曹？
1: 凭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只得这一成家产，我不服！等等，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你怎么会知道内容？是丁茂对吧？
2: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
3: 我就用了5块银铥，主人，丁茂来得正好，老夫如此信任你，你却做李赤的帮凶，是不是想害死我，再篡改遗嘱，图谋我的家产呢？
4: 我没有，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收了他的钱，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可是我没想到。 他身为司法参军，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呢！
3: 遗嘱放你那儿，你偷着先看，这就是大罪。我有罪，可是主人，我来是想告诉你，家中仆人来报。

0: 胡说什么呢？
1: 是真的，小郎君。

0: 老板，你放心，我们美猴王孙哥都交代我了。
1: 这下信了吧？我抠门，老板不抠门，我们俩一样给老板做事情。
0: 老板一看就是体面人呐，辛苦你了，还专门跑
1: 来来来，先看看药，没药药等于白说。
0: 你侮辱我，怎么会没有药啊？这边

0: 蒙觉，一堆破烂儿啊！
1: 你会不会讲话？不会讲话，你不要讲了。破烂，灿烂。经过我的手，福田成了，我炸着他一半，信不信？那帮国民党党官，我早晚炸给他们看。
2: 我信你，再找个帮手，明天晚上一起来。
1: 就这样啊？
2: 就这样。
1: 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多年一回来就让我搞这么要命的事情，又不提前。
2: 不是喜欢玩命吗？
1: 是啊，是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现在有老婆孩子要养，有家要养。
2: 定金。
1: 金的。
2: 老板给的。金不金你说。

0: 刚才那个醉鬼，他行吗？今天死了三个人，他们连管都不管，这样硬搞，只会越搞越糟糕。等天亮，我跟他们把头说吧。我家也开当铺，我知道该怎么说。刚才把我当老板，天亮再当一次，好不好？
1: 啊？话说出口之前，多个心眼，先想好后果。
0: 啊。

0: 两个当兵的，郭旅长的人，三团四营一连两个四川兵，可能想开小差弄点路费到我们铺上当，闲钱少又转回头来抢。
1: 郭旅长那边有消息吗？
0: 差人送信了，备了份礼。后面的事情我们够不上，还得麻烦把头出面招呼。阿道，七爷来了。你看，就这么点小事情，如果七爷来，那我还不如找面墙撞死。

0: 就死两个是吧？啊，有一个对三根金条的也死了，还有两个人，到底几个呀？还有两个从死尸手里捡了当票，说要把三根金条拿走，
1: 也死了？
0: 没有，让把金条留在铺子里别动，等天亮找你说。
2: 对。
0: 什么来头？

0: 我姓徐，你贵姓？
1: 什么事儿？
0: 昨天在这里存了东西，现在要拿回去。
1: 你来存的？
0: 不是，但东西是我们的，偷走的人来存的。
1: 票上写对出扣五成。
0: 你贵姓？
1: 于，任泽于。
0: 于兄，我家也有当铺票号，经营四个字：周转周记。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就不对。
1: 你从哪儿来的？
0: 南阳。
1: 扣三成。
2: 人样三根，一毫都不能少。
1: 你们两个谁说了算？
0: 三成就三成，我现在给你写借条。
1: 凭一张空头借条想把东西拿走？
0: 借条白纸黑字不空，我押了信义。
1: 当铺不凭嘴上信义，凭真金白银。
0: 世道如果没了信义，那什么生意都是空的。
1: 这世道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3: 如果就这样，那就砸烂它。
0: 反正借条现在写，东西现在拿，信不信由你。凡事想想后果。
1: 三成是多少？
4: 七爷是不是来了？这种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2: 你们俩都做不了主啊。走，跟这帮家伙说信义没用。
1: 走啊。

0: 谢谢，朋友，把东西留下再走。
1: 什么东西？通对三根金条，啊，十两足金一根。
2: 拨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3: 我要是……
2: 不给呢？就说能不能做主吧。你什么人啊？我姓孙，你贵姓？
0: 我姓吴。他们刨车打杂的做不了主，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不给东西，就是跑腿打杂的。
2: 当家主事，明白天高地阔，讲究和气宽容。跑腿打杂的，凶巴巴的，想去抠搜。你当家还是跑腿的？跑腿儿又主事，明白天高地阔。
4: 一大早，你搞得我很不高兴。
0: 不高兴就对了，我找你主人说话。

0: 国楚人。
1: 闵熙这一代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2: 我叫吴达，闵熙我当家。

驴车给你，有借有还，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陷入这种境地，都是因为要找回杨芷的信和照片。故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同。父亲之前说过，军阀豪强盘剥恐惧，这些都是要革命的原因。但他没有说革命的历程。现在我们挂在一个小镇的街上，无人问津。老孙的做法让我困惑。尽管他好像还在思考问题。

0: 喘不上气儿了，脚稳住。
1: 行吧，
2: 这儿的人都这么见死不救吗？
3: 你下的地盘没有发了话不让动，除非我们自己下去。
2: 怎么下？
0: 先不要管脚下踩着的土，两手使劲，身体倒翻上去，脚绕牢了绳子，腾出手腕，用牙齿帮忙解开。
2: 我双手腾空，你不就勒着脖子了？
0: 搞快点，一分钟两分钟，应该勒不死。
2: 没把握。
0: 凡事往好处想想。
2: 你不说凡事想想后果吗？
0: 坏事往好处想，好事往坏处都想想后果。
2: 就一次机会，不会倒，
0: 试试。走，上来吧。
4: 老板怎么也吊起来了？
0: 我不是叫你只找一个帮手吗？
4: 多付一分钱，老板行不行？
1: 把我们搞下去。
4: 搞，这不大好搞。
0: 搞啊！

0: 有，谢。
1: 嫂子，那俩人说没说从哪儿来？
2: 南阳。
1: 如果人还在，去带回来。
3: 再问问镇上都有谁。

姐，鲤鱼不能吃。谁都知道闵熙你当家，我也姓鱼，我就听你的，乖。

0: 秦叔叔，这俩什么人啊？可靠吗？
1: 红蛮呢，以前供过事，牢靠得很。
0: 他们
1: 秦记啊，
2: 马连道，真名。
0: 为什么？
2: 不用枪。
0: 当过兵啊？
2: 江西两年。
0: 带枪的吗？敢打死我吗？
2: 我是来是钞票的，
0: 让你朝我脑袋上开一枪。来。

0: 是出来这么条件了。哎，先说能给多少钱吗？
1: 你还讨价，老板随便给，肯定不亏啊。老板都被吊起来了，
2: 那没吊起来，用找人帮忙吧？你说，给多少？
3: 你们说，给多少？
4: 那要看搞什么事情了。
1: 不用问，搞就是了。一人五块。
5: 老板少不少啊？
3: 不少。
4: 先付
1: 8块，后付，不搞拉倒。
5: 8块蛮好，该要保证给。
1: 一言既出，肯定有。
4: 哎，他是这种人吗？
0: 哎，老板在这里啊。
3: 啊，一人8块。保证给。
1: 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他给抢了，不全抢了，我们不是强盗。
0: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啊？
1: 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4: 那是什么意思？
1: 3个人，每人8块。
0: 这么后付啊？
1: 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5: 搞，来都来了。
1: 好，那你和彭举现在就去当铺，找个理由搞清楚保险柜的位置。你叫什么？
3: 蛮子，胡蛮。
1: 当铺周围后墙都看看。
4: 看啥？
1: 看清楚什么，回来说什么。
0: 那你跟老板呢？
1: 在这儿等天黑呀、啊。

0: 你说他们要抢啥呀？
1: 甭管，我整自己的。
0: 你跟谁伙的呀？
1: 大家一伙的。
0: 要不是你求我带你来，彭举能说你是亲戚？
1: 八块蛮好，你八块，我八块，加上王彭举的，里边现打洋的未必有这么多。八块蛮好，看我干什么呀？

0: 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1: 我不可以去吗？
0: 不可以。
1: 但是，怎么弄总得让我知道吧？
0: 吃馄饨的时候，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1: 讲吗？
2: 不好吧？
0: 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这么搞他们一下，都是客气的。
1: 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万一……
0: 没有万一，拿到东西我们就上路。
3: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寄三条来。
0: 小朋友，这三根不是你们家的，它也不是金条，你知道吗？
1: 那是什么？
0: 有些东西可以随便动吗？他们也不问问。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你不要动啊，等我。
1: 不，
0: 你有点麻烦吧？
1: 我就想说，凡事留个心眼，先把命保住。你说的，
0: 我肯定要保住命。

0: 开始搞吧，
1: 搞完散伙。
0: 哎，搞进去我拿多少，他们八块，我拿。
1: 蛮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哎，
0: 生死兄弟啊。哎，那是我老婆表弟，挣了钱回去平分，娘子还做了宵夜在家等我们呢。
1: 那个当兵的也是你亲戚，你亲戚可真多呀。
0: 哎，老孙给我多少啊？
1: 就算了吧，想太多也不好，再说已经给过你金表了。
0: 我那小家要不要钱的？我那小家要不我那想要怎么算？
2: 不要说钱。
0: 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2: 不要说钱。为正义的事业出点力，为后代积福。你不是还有儿子吗？
0: 你每次都这样到我这儿就消气。我真因为有儿子所以才要搞我的钱吗？真是的，我要是光棍一条，我跟你一次都没有关系。
1: 就八块行吗？
0: 又不是从你口袋里面掏，这么小气。我要是把自己搞掉了，八块大洋你交给我娘子。
1: 你死不了，你老婆我也不会见。
0: 搞啊，搞搞。

0: 碰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您也一样。
1: 在这里坐着，一动都不要动。

太高了。

0: 好了，走啊，走起来啊。
1: 你呢？
0: 我没事。山药自家养的。
1: 干什么？
2: 取东西。
1: 天都黑了。
2: 黑店，黑天了。我取三根金条。
3: 你脑子有病啊！不给就只好抢了，通知你一下。

0: 东西放在哪里？你们找死！谁让你开枪打人的？
1: 东西呢？
2: 东西在保险柜啊！
0: 老钱，发生什么事了？滚！

0: 我们堵了，来两个跟我绕后。开了没有？开！拿枪开了！
1: 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大陆政策。 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乎经营天下，欲开拓万里波涛，不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难民问题，发动第一次侵略台湾的武装进攻。 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后，公开提出要与英国、俄国等列强争斗，侵略中国，夺占朝鲜。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要守护国家疆域的主权线和保卫疆域之外的利益线的对外侵略主张。
2: 他就把大陆这边、朝鲜。 包括中国东北，都划了他的所谓的利益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就把西方的那种制度、西方那种思维模式用了东方，用了大陆，用到中国呀、朝鲜，他觉得可以这些地方可以他来，作为他的基础的。1894年7月。
1: 日本发动了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而完全侵占了朝鲜，割去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 2.3 亿两白银。甲午战争对中国和远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场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

0: 日本以新兴军事强国的姿态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东方的一霸。这场战争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国大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合计9亿8000多万两白银。日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还取得了在北京、天津等地的驻兵权。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进一步获取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更多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此后，日本通过1904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并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中国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属的财产、煤矿等权益。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1: 9.18事变爆发以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满铁腹地有20万日本侨民，那么包括妇女、儿童、学生都发动起来为战争服务。所以满铁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27年6月，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上奏给裕仁天皇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之后，日本侵华动作不断。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到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亡6000多人，伤1700多人。6月，在中国东北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的新首领。在东三省改旗易帜期间，日本想方设法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其目的是要独霸东北，反对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东北局势的演变打破了日军侵吞东北的美梦，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931年6月，日军正式确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日军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将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第二师团调驻辽阳，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2门攻城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同时又从日本本土增派1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侵略中国。1931年8月，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为关东。

0: 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为了在挑起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关东军在发动918事变之前搞了几次北满参谋旅行，搜集情报，踏查军队进攻路线，期间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镇太郎一行四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拘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
1: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
4: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
0: 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师傅。

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不错，头球。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娱乐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72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我县举办消防安全专场活动。9月21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7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抓统筹，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推进改革的战略意图，准确把握三个聚焦、四个更加注重、五个方面新突破的新要求、新部署，锚定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目标导向，牢牢抓住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两个核心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不断完善我县改革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和工作打法。要正视短板深研判，清醒认识我县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聚焦医疗、教育、养老、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领域，系统梳理城乡资源配置差距，找准改革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真正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深耕场景创样板，坚持案例就是路径，聚焦小切口，实打实因地制宜谋划打造一批接地气可感知的特色应用场景，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努力为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提供云和样本。会议还听取了我县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汇报，会议强调，要保持定力，辩证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既要理性看待各项指标阶段性波动，更要牢牢稳住发展基本盘，精准研判宏观大势，抢抓发展主动权，持

0: 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要保持拼劲，坚持重过程、抓落实、求实效，持续加压奋进、紧抓快干，坚决摒弃松劲歇脚、疲劳厌战情绪，集中力量补齐短板弱项，为经济稳进提质夯实基础、积蓄动能。要保持准度，把考核导向贯穿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对照考核指标逐项复盘检视，找准差距根源，靶向攻坚突破，切实把考核要求转化为务实行动，全力以赴实现争先进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肖俊康报道。
1: 9月21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行动自觉，以实干担当助推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0: 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内涵，重点把握基层工作方法十个方面重点内容，坚持重心下移、脚步向下，多到田间地头查实情，多到群众家中听民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展走访调研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讲真心话，办真心事，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真心点赞。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深入、心入、求真务实，以实干担当助推基层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会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与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省市有关规定精神结合起来，一体贯通领悟，把准精髓要义。要正风气，严守换届纪律底线，自觉弘扬清风正气，涵养优良作风，以过硬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全力营造风清气盛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要带好头，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风向标，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绷紧作风建设之弦，从严抓实自身作风建设，以过硬的个人作风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要强担当，健全完善科学精准的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干部把心思用在干实事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坚决杜绝工作浮于表面落不到实处，常态化开展工作复盘、成效检视，对各项工作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夯实发展根基。记者肖俊康报道。
1: 9月20日，由县科协、县消防救援局、白龙山街道大坪社区联合举办的普及消防科学知识、筑牢安居安全防线消防安全专场活动在大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0: 活动现场，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为居民们带来消防安全专题科普授课，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老旧线路、楼道堆物、电动车室内楼道充电等常见火灾隐患，剖析隐患诱发火灾的原因，科普居家电器使用、燃气检查等家庭自查防火要点，同时还讲解了火场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不乘电梯、正确拨打119报警等避险自救知识，纠正着火开窗、盲目跳楼等逃生误区。在灭火器实操演练环节，消防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大操作步骤，讲解器材使用禁忌、适用场景，确保参训群众学懂学会。此次活动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把专业的消防科普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补齐下乡转移居民居家防火、应急自救能力短板。
1: 来尝鲜。
2: 果子量也不是很大，每年也就

0: 18-20万的一斤，营养价值跟它这是没法比的。我的天哪！25亩左右，主要种的就是这个红心的猕猴桃，口感甜度也非常高。大果的话，我们一直都是卖15块，小果呢6到7块这样子。最好吃，但是也是最难管的一个品种了。既怕湿又怕干，它水分要调节得很好，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不管苹果啊，什么桃子啊、梨子啊。 跟它这是没法比的。我们一般都是施4次肥，为了增加这个猕猴桃这个口感。我们化肥我们都施的量都非常少，我们主要是采用了像商品有机肥啊、羊粪啊、牛粪啊，还有脆制品啊，这些肥料施的比较多。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赤石乡南山湖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你脑子里想象一下啊，把这北斗七星想象成一面钟。北斗七星指向辰的时候就是谷雨。
1: 辰？
0: 对。
1: 那什么时候啊？
0: 早晨7点到9点，你吃早餐的时候。
1: 但为什么要叫谷雨啊？这没下雨。
0: 晚上就会下雨的。谷雨有雨，兆丰年，今年一定是个很好的收成年。
1: 摘走剩下的花，你掐指算的呀？
0: 我们的先人告诉我们。

0: 在城里，我们就知道忙忙碌碌，我们都忘记仰望星空了。
1: 刘慈欣有部小说叫《朝闻道》，讲的是几百年以后的地球人，把地球做成了一个超级加速器，准备进行集体星际旅行的时候，被宇宙使者阻止了。人们就问，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们这个计划？宇宙使者说，从37万年前十个原始人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开始。当我们学会欣赏与生存无关的美丽，对万物有好奇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地球的灵魂。

0: 哎呀，来来，娘娘，
1: 妈，我来，我来，我来。
2: 萌萌，我能睡上铺吗？
0: 萌萌，以后睡觉之前一定要梳洗啊，不能这样就上床了。
2: 我知道啊。
0: 家里面就这一间房子了，你们两个在一起住，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2: 我会照顾萌萌的，萌萌，你放心，我不睡了，我肯定365度无死角的保护你啊。
3: 妈，孙彤都不靠谱，还是让我照顾萌萌吧。
2: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不靠谱啊？你知不知道头哥行走江湖就是以信誉支撑了？
3: 你在我这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没有信誉可言了。哎呦，
0: 天真，回你房间去。
2: 回房间去。
0: 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分男女寝室，10点钟以后不许串呼，啊，听见了吗？嗯。
2: 那你跟大侄子怎么办？
0: 大侄子？
2: 你老公。
0: 跟你有关系吗？
2: 你俩不睡一块儿啊？
0: 我们家还有一个规矩，10点钟以后，所有人的手机都要放到客厅去充电，不能够拿进卧室。
2: 啊？
0: 这样呢，既能够避免辐射，还能够静心休息。
2: 不包括我吧？
0: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2: 少熙，我睡不着。
0: 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玩手机才睡不着的。
2: 我睡觉得听故事，一般讲故事是妈妈讲，我没妈妈，所以我就得手机放着故事我才能睡。
3: 你都长这么大了，早该跟妈妈说再见，自己一个人睡。
2: 是不是傻啊？这种问题咱俩是一个阵营的。
3: 我有自己的妈。
0: 这么折腾啊，每天把自己一定要折腾到精疲力竭了才睡觉，这就是恶性循环。我跟你说话，要想睡得好，手机不可以进卧室。
2: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0: 你可以学着控制自己啊，从现在开始别翘腿，来坐好坐好。从导引开始啊，坐好。嗯，来，手放在膻中穴，对，任脉一条线上就可以啊。往下，好，用你的右手掌心盖住肚脐，左手掌摁住右手，逆时针开始揉，逆时针。针，哎，对，转25圈，肩膀放松，不要驼背，就这样揉，每天晚上睡觉前揉25下。嗯，萌萌也学会了吗？
3: 妈，她会了。
0: 嗯，那就好。天真，走。
3: 哎，交给你了。

0: 我能睡上面吗？
1: 啊，好的。
2: 哦，那个包不能放在床上，太脏了，拿下来，拿下来。
0: 这个，
3: 你慢点。
2: 哎，

0: 都安置好了。
1: 你吩咐的哪些事儿我没有弄好啊？哎，把手拿来。看你吃饭的姿势就知道有问题。
0: 哎呀，就是今天接这口大锅呀，牛肉筋了。哎，
1: 那么大一口锅，你单手就敢拖，当自己是武松啊？
0: 也不能看着砸着李全呀。
1: 我看你是担心孙头头吧？要不是他整天没正形，也不会惹出这么档子事儿。
0: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是孙头头你心？
1: 你还别不承认你对他偏心。哎，以前你别说对学生了，对你亲生儿子都没这么有耐心过，恨不得都把他捧在手心里。
0: 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是作为一家主母，身子要正啊，给孩子们做个榜样。你是不是又把那手机壳拿到楼下去冲水来了？我作为当家主母，还不能有点特权吗？再说了，我又不是那些孩子们拿着手机玩游戏、刷抖音的，我这点灯熬油瞎眼的，还不都是折腾你那点事儿？是。
1: 那就麻烦有特权的宋律师，能不能你帮我读一下今天的遗失日志？
0: 你手断了吗？
1: 你还真对你们家的祖传技艺这么自信？没好呢，伤筋了吗？这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萌萌，没事儿，是我，没事儿。

0: 我们已经关掉了，好吗？
1: 坏了，萌萌，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妈，爸，你们进去，我来。

0: 我来处理。天真怎么了？啊！哎呀，真是！
1: ，你们回房间，啊，没事。
2: 妈，把头头叫起来，让他睡客厅。我看着妈妈。
0: 好，你也回去吧。
2: 妈妈，妈妈，没事了，手机已经关掉了。妈妈，没事了，没有别人了，就我一个。

0: 晃醒了吗？
1: 晃都晃不醒啊，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失眠。哎，把手机调那么个瘆人的声音，换我也睡不着啊。嘿，他居然没影响。这孩子真是满嘴跑火车，一点都不怕给别人添麻烦。
2: 息怒，息怒啊，息怒！我们家来了两个小医患，其中有一个人还不错，挺好的啊。
1: 我爹妈，你，一辈子往家里面招病人，但像这么两位，我还真从来没遇到过。
0: 萌萌可是你儿子领回来的啊，那不是我。
1: 哎，你说，天真为什么对萌萌那么好啊？是不是有点超出医生对病人的好啊？
0: 哼，我师父都说了，萌萌有颜有钱，
1: 喜欢上了？那可不行，这必须得扼杀在摇篮里。萌萌现在那个精神状态那么的不稳定，不能让他俩朝夕相处。
0: 哎呀，你也是个中医的教授，治病救人不挑人，选儿媳妇也挑人呐。你这辈子的选择权都在我这里，你手不要伸得太长啊。
1: 我手怎么伸得长了？我那是挑儿媳妇吗？我是挑我孙子的妈。你发句话，明天就让萌萌走吧，我们真的太欠考虑了。孤男寡女同居一室，成何体统？
0: 什么孤男寡女啊，头头也在那儿。
1: 哎呀，这个都不算，天真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那就是个石猴还没有开化呢。
0: 你呀，管好自己吧，不然头头那失眠传你头上了。
1: 我儿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必须得管。哎，你听见了没有啊？明天早上就让萌萌走啊。林老师，我失眠了。

0: 呀，早上起床用不上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1: 把你的手机铃声抓紧时间换了。
0: 大早上你发什么神经啊？
1: 你知道你昨天半夜手机铃声吓到萌萌了？

0: 手机铃声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就那个站在土拨鼠。
1: 还叫？
0: 他就这么叫，有什么好吓人的？
2: 你知道会叫的土拨鼠，天敌会怎么吃掉它吗？
0: 我不想知道。
2: 抓紧时间。
0: 我知道，待会儿等萌萌醒了之后，让他自己选一个他喜欢的铃声，行不行？比如那个你，巴拉巴拉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嘣。巴拉巴拉，哔哩巴拉，哔哩巴拉，梆梆梆梆梆，哔哩巴拉，哔哩巴拉，梆。
3: 什么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萌萌呢？
0: 睡着呢。
2: 老爸，萌萌昨天晚上闹太晚了，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3: 把他叫起来，起居有常，身体才能正常的运转。叫他醒。
0: 哎，不是，昨晚你被吓着，我怎么没？
3: 师傅啊，吃饭。
0: 叉烧包哎，先吃叉烧包。
4: 嗯。
0: 哎，怎么了？
4: 坐下等吃饭。
0: 为什么要等啊？
4: 等人来齐，等长辈。
0: 师兄，师兄，走走走，快快快！
4: 干嘛呢你？
0: 你们这是个什么组织？
3: 清晨的脉能准确地反映人的身体状况，这是我们家每天的必修课。把胳膊伸出来。
0: 不是，你能不能先吃了？吃了我们再好好的把，行吗？饿坏了。
4: 那就不准了。
3: 回头我来教你，寸，关。

0: 摸得真准。
1: 哎，我记得天真小的时候第一次摸脉
2: 也是就蹦出一个字儿，天啊。
3: 佛陀说的是对的啊，如果脉不跳的话人就没了。除了跳还有什么感觉？
4: 没了。那还能有什么感觉？感觉饿，就想吃叉烧包。
3: 你现在是刚刚学习，等时间久了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脉搏的不同。
4: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感受到不同？而且我怎么知道它不一样？
3: 每个人的脉象都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川流暗动，有的人呢是波涛洪水，还有的人是手拨琴弦，也有的人是弹珠弹指。记住，等你摸脉摸久了，你到时候就会豁然开朗。
4: 玄学，
3: 一点都不玄。搭脉搭久了，你把你的手搭在病人的脉上，你就能知道他的性格和最近的经历。
4: 执行法，我能看出你最近的经历来。你最近做了叉烧包。哎，大哲，你看看我呢？你看看我的性格跟我最近的经历。
5: 别的不敢说，昨天晚上肯定是你睡得最好
4: 啊。真是，昨晚睡得可好了。我今天特别有精神。哇，昨晚吓着你了，没事吧？到齐了，来，师兄请。
0: 一粥一饭当是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常年物力维艰。
4: 家吃饭吃真麻烦。

0: 武汉人民医院肝胆科专家罗永熙让你来找我啊？
1: 对。
0: 有医保卡吧？
1: 有的呀。
0: 子女都在身边吗？
1: 不在，都在海外。
0: 家里有什么亲戚吗？
1: 没有，就我一个人。
0: 就您一个人生活，连保姆也没有吗？
1: 任教授，有话你就直说吧。都有人告诉我了，说要是中医推荐你去看西医，就说明你的病很严重；要是西医推荐你去看中医，就说明已经没救了。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看来罗永熙是治不了您这个病了。
1: 啊，我知道了，我已经猜到了。我还有多长时间？告诉我一下。
0: 他治不了您的病，不见得我治不了您的病。
1: 你能治？罗主任治这个病在全国领域里已经是最顶尖的专家了。
0: 是啊，那是西医范畴啊，您不是还没看中医呢吗？
1: 那怎么治啊？喝药扎针？
0: 喝药扎针像这种常见的治疗方法暂时还治不了您的病。我问问你啊，年轻的时候
2: 你看，针也给你扎上了啊！
3: 谢谢你们，
2: 没事，
3: 谢谢你们，
2: 没事
4: 。好了好了，妈，
5: 没事，妈妈别害怕，
4: 吓死我了。
0: 没事吧？
4: 没事。
6: 任教授，您就不该救他，这种人就该让他去死。
0: 他死了，刚死，一会儿就来车把他拉走了。没事啊，你就把他推到后边休息去吧。

0: 他死了，你怎么办啊？
1: 我估计啊，你可能要惹上官司了。刚才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死之前你跟他发生了争执。今天上午在法庭上你跟他打了一架，那他的爱人、他的孩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赔偿是肯定的。你现在账户上有多少钱？我问你话呢。天真，去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吧，让他带着孩子送他最后一程。
2: 好。
3: 任教授，
1: 你抓着我也没用啊。
3: 来啊，来啊，妈，这辈子第一次见死人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1: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天真，去给他家人打个电话吧，让他带着孩子送他最后一程。
1: 好。
2: 任教授，
0: 你抓着我也没用啊。
3: 来啊，来啊，妈，这辈子第一次见死人啊。

0: 看什么呢？吓我一大跳！
1: 吓死我了！你挺累的，除了看病，还有玩呢。
0: 一会儿警察来了，我给你叫到面前来啊。陈毅没死，你骗人干嘛呀？
1: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刚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大喊大叫说人家没死。
0: 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不聪明吗？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知道咱俩是一块儿的，我得帮你演好这个戏，
1: 我师父说的真对，石头能变猴子，可就
0: 什么石头呢？

0: 了我的简溪能拜托给你们吗？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丁简溪呀，她是你的女儿。
1: 好，那我就去给他们赔罪，我给他们下跪，给他们磕头，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只要他们能放过我。让我照顾我的简溪。
0: 你让他们放过你干什么？那不是程莹撞到你女儿吗？
1: 他不是死了吗？我还能怎么办？
0: 你要把钱都给他们，拿什么救你的女儿？
1: 只要人活着，我就是卖房子、卖身。总是有办法的。
2: 哎呀，别，
0: 您请请。
1: 任教授，您大慈大悲，医者仁心，您能不能收留我们母女俩？我什么都能干。我以前做过会计，我也能做前台。我还能打扫卫生、做保洁工，只要您能收留我们母女俩，您让我干什么都行。
0: 你马上就要坐牢了，你怎么在这儿工作呀？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赶快给他们打个电话吧。万一一会儿警察把你带走了，我怎么处置你的女儿啊？你赶快下决定，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这都要去坐牢了。我要是死了，我连个托付我女儿的人都没有。
1: 确实是活着，就是病有点重，没死，
0: 真的没死，
1: 真的没死。
2: 只要是我在，他死不死的我说了算。
1: 哎，
0: 陈教授，那求求你，求求你看在我女儿的份上，你一定要救活她。
2: 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谢谢。心小心，
2: 还恨吗？你这从大悲到大喜，有什么感受吗？我问你啊，当初你爱人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也跟他一起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你的恨你的怨就没有源头了。你说你要走，简溪怎么办呢？好了，今天你一生的最差的点已经过去了。怒啊，是心上的怒，只要是你怒一起，你自己那就是你自己的目的。其实宽恕别人就是为了回归自己的本心。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你还有简溪啊，对吧？你的娃找着了没有啊？

0: 上世纪的拓展方式，说句不好听的，那得撅着屁股干多久的活才能够变现呢？
1: 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用的就是互联网思维，免费学，先引流。我们请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来授课，这口碑一传出去，但凡以后想从事这个中医行业的，不到我这来镀下金，他都不算进入了中医的圈子。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这里就是中医的商学院。
0: 人家商学院学费动辄几十万，你这里是免费的，能比吗？哎，
2: 人有了情绪，有了怨恨，烦，怎么办？开一刀，吃副药就好了吗？显然是不可以的。那么怎么办呢？中庸里边说得好，
3: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2: 但是同学们，我们人不是坐在庙堂里的菩萨，心里边有了怨气，他一定要发出来。哎，后边这句话又来了，叫发而结，众结谓之和。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绪偏离了中道，已经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怎么办？还是有办法把它调节好。下边我们就讲一讲如何调节我们不好的情绪。中国的文化那是实修的功夫，道是行的，德是做的。如果文没有化的功效，那怎么能谈得上文化呢？化什么呢？化什么？同学们，化的是什么？化的是负面的情绪。如果一个人有了负面的情绪，你一定要用行动去化它。逃避、拖延，都会对身体极大的伤害。
4: 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模式有点问题，我就赞成刘老板的意见，得先引流，然后你再弄互联网加，挣钱的都是周边呐、啊，这个药材交易，网上处方，再加上中西医的互相推荐，这都是赚钱的项目啊。这个学校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黄埔军校的一期、二期、三期啊。
1: 没错，
5: 哎，这个理念好，整理一下拉出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书啊。这个中医界最值钱的就是人，
1: 对，
5: 他在你这儿一天，你这个园区就有戏。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很重要，先不能谈盈利模式，一上来就谈盈利模式肯定是小项目做不大，别谈什么愿景，谈理想，就像那马斯克一上来就谈移民火星，全球无疆界，把那些大佬扇呼的热血沸腾。如果谈理想的话，刘总你不合适。你想啊，你往这一站，别人肯定会认为你们的企业文化都是不谈理想只谈钱的。任教授适合，他要是出来谈理想的话，全世界人民都会相信。这样，下个月我们有个自董会，你把任教授请过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医发展的愿景，剩下的我们来包装。我觉得这样特别不违和，
1: 就这么定了。
0: 走。

0: 喂，任教授。
1: 今天是你复诊的日子，我已经下课了，你怎么还没到啊？
0: 其实我已经去过了。
2: 我在教室门口听见了您讲的情绪课，我觉得豁然开朗，心结好像一下子全解开了。
0: 我觉得我的病都好了。
1: 那祝贺你。
0: 谢谢任教授。

0: 今天先拜师。不是，我说您这种人，怎么就这么喜欢这种油头滑脑的东西呢？啊，就那么稀罕人叫你师傅是吗？幼不幼稚？行走江湖都要师出有名，我既然答应要教你，那肯定得正经一点。
1: 万一有一天你，
0: 万一我在外面丢人了、闯祸了，我不会把你供出来的，行不行？
1: 一言为定。行。哎哎哎！
2: 干嘛呀？
1: 拜师酒也有讲究的。看，这是我阿公多年珍藏的好酒，绝对的好东西。
2: 怎么样？
3: 师傅特够意思，劲儿挺大呀。哎，必须
2: 行。别馋了，请吧。你别看，咱们在这光喝酸野不懂吃的，不太合适吧？
3: 你专心一点好不好？我的时间很贵的。
2: 你一直在瞪着几根线，我这注意力也没法集中啊。
3: 好了，你这身衣服做工那么次要好几万。我这个呀，是淘宝定制，大排档专用款，从头到脚一套是55块钱的日抛系列。哦，对了，如果算上这个一次性的茶杯的话呢，是80块钱。
2: 什么？你也逛淘宝啊？
3: 没办法呀，被你逼的。
2: 那挺好的呀，回头你把这链接分享给我啊。
3: 对了，跟你说一下，那个端午放假啊，咱们俩的这个补课也得停一下。
2: 为什么呀？你要出去旅游啊？
3: 我要去参加中医论坛。
2: 这我看那群里面的名单没有你啊。再说人家不会邀请我们这种半路出家半瓶水的人。
3: 我这次呢，是受主办方的邀请才去的。
2: 凭什么？那怎么邀请我呢？ 这个主办方是我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老客户了，我这次主要去拜访一下客户，顺便去参加一下论坛。嘿嘿嘿嘿，我看你主要是为了蹭论坛吧？带我一起去吧，像我这种做卧底工作的，总要踏入老巢才能一举见底。带我一起去嘛，像你这么个大人物，出门没个拎包都不轻易吧？再说了，这一路山路崎岖的。
4: 啊！我看行不了，第二天天不亮就得上山采。
2: 你肯定是开夜路去吧？那万一遇见个熊出没或者是打家劫舍的，多危险！最重要的是。

0: 见证上千高阶职场人晋升，全网超千万粉丝的职场导师。这里是职场人的线上充电桩，上教授亲自研发的实战技巧，带你解密六大职场心法，提升你的靠谱交互力。
1: 精进，跃迁。

0: 徐总监
1: 啊，怎么在这儿拍照啊？
0: 我们今天离职了，就想留个纪念。
1: 啊，拍吧拍吧。

0: 这就开始了吗？
1: 李工，已经离职多久了？
2: 三个多月吧，要准确的说，3个月零21天。
1: 在这三个多月里面，你在做什么呢？
2: 找工作。还有就是打一些零工。
3: 赵工，
4: 哎，李工，你可来了，就等你了。你看看这个。
3: 行，交给我啊。
4: 衣服在这儿。
3: 好嘞。
1: 打零工？
2: 哎，做一些技术输出。
1: 哦。
3: 就是帮着以前的公司外包的安装队调试设备。
1: 这你都干呀？可以呀。这适应的挺好呀。
0: 形势很严峻，现在就差你了。
5: 我跟张总聊过，他答应不裁我们的。
0: 此一时彼一时，
5: 那不行，我得找他谈谈。
0: 我觉得你找他没用，局面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
5: 那裁完了去哪儿呢？
1: 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啊，你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7、8年了，但是这个职位一直没变过呀。
2: 是的，是没变过。主要是因为我的专业是搞技术，我还是比较擅长搞技术。
1: 你有没有觉得在你这个年纪还在技术岗，会不会有点吃力？
2: 不吃力，我还是可以胜任的。
1: 那行，我知道了啊。回家等通知吧。
2: 李主任，您看目前我这个情况，你们公司
1: 但是我想知道一下你这家公司的离职原因是
2: 这样的，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呢降级了，成为一个办事处，所以我所在的整个部门就被裁掉了。
1: 你看啊，你有名校背景，而且这个工作经验也很丰富，但是老实说，我们公司的这个岗位呢，它是一个初级岗，我们偏重于录用新人，这都已经40岁了啊。我建议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可是你可以往管理层转转型。
2: 管理这我不擅长啊，我李主任，其实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降薪的。
1: 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嘛。
2: 对。
1: 你可以去其他公司看看，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抱歉。叫下一个进来。

0: 工啊，你看我们这些公司的设备啊都是你经手的，你来啊我们才放心啊。
1: 应该的应该的，那这些设备我都已经调试过了，我再复查一遍啊。我接个电话。
0: 好嘞，好，你忙。

0: 是李先生吗？
1: 哎，是我。
0: 李先生，您贷款的账户啊已经逾期了，请您及时将足够的资金存入账户，超过时间就会影响您的征信记录。
1: 好嘞，好的，我尽快处理啊。哎，再见。

0: 哎呀，我就继续画，继续画。这个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那个项目，我真的考察过了。过往半年在国外特别受关注，只要我们能够提前上马，还是能分到第一口蛋糕的。
1: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0: 我不干嘛，我想干事儿。
1: 当然也需要人，但是我不用招新人的，就我现在那些人就行。行，新项目停了啊！你把手上付费项目做好就行了。你是不是想说裁员的事儿啊？裁定了。
0: 你原来答应我说不裁我的人呢？
1: 我答应你有什么用啊？人投资方撤了，我没有钱给你投资新项目啊。
0: 真撤了？
1: 这我还能跟你撒谎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有些日子了，我一直瞒着你们，我是怕引起公司的动荡，新的投资我再找。那现在的员工真的保不住了吗？内容部很重要的，而且都是老员工啊。这裁员还分老不老啊？他留着有用的，那不就完了吗？再说你以为我愿意裁人呢？你知道有多丢人呢？
2: 觉得我们这两年干的挺好的，你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呢？
1: 他投资人怎么想的，我哪知道啊？等我成了投资人，我告诉你。现在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了啊！这么说吧，裁员还有可能翻身，不裁公司就没了。
3: 庄总。
4: 徐总监，您得体谅体谅张总，张总最近急火攻心，这还打着吊瓶呢。
0: 就你话多，
5: 开车。
0: 哎，等会儿，我上去工作去。您保重身体啊。

0: 老师好。
1: 哎，熊熊妈妈，
0: 我请小朋友们吃点小点心。
1: 不用了，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0: 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吧？
2: 对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真厉害啊！
3: 小朋友吃的东西还是得健康点儿。
2: 像这些成品，又是色素又是防腐剂的，
3: 对孩子身体不好，对吧？
2: 啊。哎，都弄好了吗？
4: 好了，好了。
2: 老师，我们都安排好了，您请小朋友们过来吧。辛苦了啊，我们走了。啊，拜拜。
5: 再见，老师。
6: 再见。
1: 慢点啊。

0: 没洗脸。
1: 这没。
0: 找我干嘛呀？
1: 徐总监，对不起啊。
0: 我不想再听对不起了。下次再让我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1: 你修改过的资料我已经学习过了，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下次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0: 回家睡觉去吧。
1: 我不回家。不是，我不困，我刚才都睡了2小时了，还有可多活没做完了。
0: 那就去刷个牙，洗个脸，吃个早餐。
1: 没事，我不饿。
0: 职场精神面貌很重要，身体更重要，懂？
1: 那我先去洗个脸。
0: 我这儿没水。

0: 这是你们部门员工今年绩效考核的材料，财谁不财谁，给你做个参考。
1: 你又上我这儿来翻东西，我老公给我买那点东西全让你吃了。
0: 巧克力呢？你老公这表现不行啊，不补货呀？
2: 巧克力都不给续上，怎么样？心里有人选了吗？
1: 没有，我一个都不想猜。

0: 那就是你们欺负的。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不是，这能力啊是一方面，努力也是一方面。
1: 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呢。
0: 错，努力是一种品质，或许说是一种选择，
1: 也很可贵的。
0: 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儿，今天公司都在疯传，说那老张把房子给卖了，好像是说拿钱救公司。哎，
1: 你说他老婆能同意吗？
0: 可谁知道呀，或许是在帮我裁员，故意把消息放出来，大干净牌呢。
1: 你想多了，我看他拿房本走的。
0: 哟，那我得抓紧了。哎，你也抓紧啊，
1: 不能再缓缓了。
0: 那我说了不算呢，吃的续上，巧克力都没有，
1: 自个儿找老公去。
0: 我得找着找啊。
2: 哎，李丽，你今天怎么想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3: 是呀，好久没见啊。我今天出去办事儿啊，路过这儿，我就想，哎，大军还在这儿吗？嘿，你这店面还在哈？
2: 哎呦，当然得在了。这儿啊，可是风水宝地呀、啊。
3: 哎，对对对，
2: 你别看啊，我这门面好像不怎么样。我可是做线上生意的，这每年的交易额啊，一个小目标啊。
3: 一个小目标啊。
2: 啊。
3: 哎呀，你越来越厉害了。
2: 哎，你怎么样？哎
3: 呀，我这老样子呗。
2: 哎呀，你说当时我辞职想拉上你一起干吧，你不愿意。在那个单位上不上下不下的，你都40岁了，有啥意思呀、啊、是不是？哎呀，我是一直想着你啊，我想怎么能够带上你，咱们一起发家致富啊，是不是实现咱们大学时候那个理想？高毅，真被我想到。
3: 什么？
2: 我送你一个机会。
3: 什么机会？
2: 你看，这就是机会。
3: 这什么机会？
2: 你看看，
3: 就你卖的这口服液。
2: 对啊，
3: 你送我这个干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我现在是全国的独家，只有我这儿有卖，而且我现在只做线上，线下还没开始卖呢。你来，我把全国总代的销售权让给你做，你啊就出一个样品的钱啊，剩下挣钱的事儿我来帮你干。
3: 大军，这机会呢你就不用送我了，但是今天我来找你的确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帮我。

0: 哎，我跟你讲，这练习册真的有用。我家浩泽要做了这些题以后，英语进步特别大，真的。
1: 浩泽妈妈，吃点水果。哎，各位妈妈，哎，你们好啊，我是熊熊妈妈，我刚搬来的，我叫许梦欣。我呢想跟大家请教一下啊，怎么样教育孩子能教育得像你们的孩子这么优秀呢？
2: 你太客气了，首先呢先谢谢你的水果。哎，
1: 不客气。
2: 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大家都在抗糖，那水果我们就不吃了
1: 啊。没关系，
2: 当妈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大家都在学习。走了，咱们的学习时间到了，到里面去吧。
1: 哎，
2: 走。
3: 要我说，那帮全职妈妈就是太闲了，平时假了吧唧的，活得累不累呀？你新搬来的？
1: 对，我叫许梦欣。
3: 你好，
1: 你也是全职妈妈吗？
3: 我不是，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1: 那你这孩子，
3: 你不也是未婚先生子吗？
1: 谁说的？
3: 他们都这么说呀，不然人家怎么不带你玩呢？
1: 他们还说我什么？
3: 他们说你是傍大款的网红，生了一胎不够，又追加了第二胎。不过要我说，名分什么的不重要，他们不跟你玩，我跟你玩。
4: 谁说我没名分啊？
5: 我明媒正娶的好不好？跟你不一样。
3: 哎，不是 你这人，我
2: 哎，这本练习册特别好。我们家浩泽最近呢就做这

0: 姐姐们，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我呢不是未婚先孕，我是有老公的，我领了结婚证，上了户口本，我老公要是没有我呀，生意还做不了这么大呢。不信啊，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
1: 喂，欣欣啊，
0: 老公啊，你赶紧回来，这些姐姐们呀觉得我太年轻，还以为我是被你包养的小三呢。

0: 女士，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没事，我是个医生，您告诉我，女士。
1: 但是今天我来找你，的确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帮我。你知道我买了房子，手头有点紧，想借点钱，周转一下。
2: 我的钱现在都在生意上，暂时还没回来，要不过几天再说。
1: 那我再想想办法。

0: 徐总监，哎呀，吓我一跳啊！你躲这儿干嘛呀？公司这次裁员，会不会把我给裁了呀？会不会裁你不应该问自己吗？徐总监，我知道我总给您添麻烦，可是我要是没了这份工作，房租都交不起了。没有工作交不起房租的肯定不止你一个，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该好好想想啊？ 你来公司快2年了吧？你干到哪件事儿，大家伙不得帮你擦屁股啊？啊？就你这样的，哪家公司能用你2年？试用期都过不了吧？要真裁到你的话，你也得认，知道吗？乖，回家睡觉去吧。
1: 好吧，徐总监。

姐，咱们楼盘这个月工程进展我给您发过去了。那个室内墙面和基础硬装已经完成50%了，还有铝板墙面也安了一半了。您的新家预计会提前交付的。

0: 老公。
1: 哎。
0: 哎，怎么样？
1: 挺好。
0: 那要不咱们就这儿吧，我觉得房子还不错，然后位置也好，离咱妈那儿也近。嗯，
1: 好是挺好的，就是贵了点儿，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预算啊？
0: 超是肯定超了。
1: 嗯，
0: 但是凑吧凑吧，首付还是可以付的，就是未来会紧张点儿。要不咱跟他商量一下，不要精装修，回头咱们自己装。
1: 行，这也行。
0: 反正买房嘛，也没那么可定可卯的，咱们努一努，头两年肯定会辛苦点儿，但是这不也是能一步到位吗？
1: 嗯，那就这样，以后供房还贷我来，
0: 其他我来。
1: 云姐，你觉得怎么样？
2: 特别好，咱们就买这个吧，我太喜欢这个大露台了。
3: 李先生，您贷款的账户啊已经逾期了，请您及时将足够的资金存入账户，超过10天就会影响您的征信记录。

0: 老公，
1: 哎，回来了。
0: 哦，云姐干嘛呢？
1: 做作业呢。
2: 哦，哎，今天那个销售给你发新房进度了吗？
3: 哦，还没看呢。
0: 我看了。
3: 哦，
0: 好的。
3: 哦，是吧？
0: 嗯，还说要提前交房呢。
3: 提前交房？
2: 嗯。
3: 这么突然？哎，提前交房，这房屋的质量没有问题吧？
2: 怎么可能？
3: 太好了。
2: 新房你想装成什么样啊？
4: 你是有想法？
2: 那肯定的呀。
4: 说说。
0: 嗯，我想装的好一点，
4: 嗯，
0: 跟这个风格区别的大一点，
4: 嗯，
0: 北欧或者是现代那种，这样显得房子能宽敞点。
3: 行，
0: 要不咱俩哪天去建材市场看看？
3: 好啊，听你的。
0: 好嘞。哎，你最近做噩梦吗？
3: 不做，你做了吗？
0: 老做，而且还一阵一阵出虚汗。我怀疑我最近是不是开始更年期了。
3: 瞎说，你更什么年啊？年轻着呢，别瞎想啊。亲爱的，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最近啊工作压力太大，有点焦虑，是不是？所以啊，不要怎么想啊，你安安心心的，这样晚上睡觉之前啊，我们喝杯牛奶，安神。
0: 那儿不管用呢。
3: 嗯，那就让姐夫抓点药，咱们调理调理。没有这事儿。嗯
0: 嗯，我也觉得现在更年期有点早。
3: 嗯，早着呢。
0: 行，

0: 看，给我弟寄下来了。你这要让我妈看见，我怎么跟她解释啊？
1: 哎呀，哈士奇和校花的 CP 又出新连载了。
0: 什么校花啊？我现在就是全班的校花。你还笑？你是不是我朋友啊？
1: 那可是全市冠军的签名抱枕。
2: 哈士奇心意可见啊。
0: 我才不想他的东西呢。最好不要跟这傻子有任何关系。

0: 醒啊。
1: 护士，我睡了多久啊？
0: 你低血糖，再加上太疲劳了，睡了很久。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你稍等一下，于医生让你醒了，等等他。
1: 于医生？
2: 三号床的病人呢？
0: 已经结账走了。
2: 走了？

0: 你说
1: 什么？不是，我就走了这么一会儿，就这么大变化呀？不是，那你给刘总打电话了吗？签了。
0: 行，挂了吧。你怎么了？你干嘛不接电话呀？
2: 我不太舒服。
0: 你不舒服，我还不舒服呢。你吓我干嘛了？不接孩子？
2: 我去医院了，老毛病犯了。
0: 你那毛病他又不是什么疾病啊，有什么事比孩子更重要啊？学校给我打电话啊，说俩孩子把着铁栏杆等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给我打电话，我正开会，我正谈判呢，你知道吗？
2: 你不刚说没什么比孩子更重要的事吗？
3: 行，我真服了你了啊！我说给你请个保姆帮你一块管孩子，你说你非自己管，你能管好也行啊？你说你现在你还能干点什么？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今晚住酒店了。

0: 把牛奶喝了，助睡眠。
1: 我刷过牙了。
0: 你先喝了嘛，对你有好处。你喝完了再刷牙，不费劲。
1: 行吧。
0: 这一天了哈，我给你捏捏。
2: 哎，老爸，你这好帅啊！
3: 你爸最近帅的频率有点高啊，你这是要干嘛呀？
4: 这是想好要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这是想好要跟我说了。
1: 说什么？都知道了。我真打算跟组织交代呢。
0: 坦白还是可以从宽的。
1: 对，明白。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的，就是没有找到机会。哎，直到今天上午，我听那个收费的教学，我很有感触，说的挺对的。现在行业里面的确是太内卷了，所以我打算去趟北京出个差。
0: 见谁呀？
1: 就行业内的一个会议，也不是见谁，多见见人嘛，我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人脉，对自己也有好处嘛。
0: 行业会议
1: 啊，这是邀请函，你看。你上午说我不上进，说的挺对。我现在40好几了，我要再这样下去就毁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卷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

0: 以前怎么没听说你要参加什么行业会议啊？
1: 我以前就是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不积极。其实我这个会不去也可以，积极的路子还有很多哈，我再想明白一点，啊，再想想。
0: 那你可得往明白了想。刻意隐瞒，拒不交代，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1: 老婆，我这个工作啊，
0: 你工作怎么了？出问题了？跟同事打架了？
1: 没有。
0: 被老板批了？
1: 没有。
0: 真的？
1: 真的。我的工作挺好。
0: 你这愁什么呢？
1: 对呀，我愁什么？不愁，没事，没事。
0: 睡觉吧。
1: 睡觉啊，行。

0: 在本周，内容部策划并且制作由尚教授主讲的职场升职记已经正式上线。值得让大家高兴的是，我们在上线的48小时之内就售出了7000多节课，已经收回了开发成本。今天下午我们会跟尚教授做一个直播，线上卖课，争取实现盈利目标。
1: 大家呀，都向孟恩好好学习学习啊！公司的现状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你像孟恩这种项目，它投入少啊，变现快，值得推广啊。
0: 我觉得这种项目呢是值得延续的，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在筹备下一个季度的线上授课内容。关于人手方面，

0: 我会酌情安排。
1: 好，散会。
0: 薛老师，
2: 明杰妈妈，您现在有空吗？能来一趟学校吗？
0: 啊，现在吗？是云杰被施爱的事儿吗？
2: 云杰平时的事儿呢，都是爸爸在管，但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跟妈妈沟通一下，毕竟是女孩子嘛。
0: 懂懂，明白。那我现在过去啊。是个爱。阿木，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下午单教授直播授课这事儿你盯一下。
1: 哦，好。云姐，云姐，哎呀，对不起啊，我就是得冠军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0: 啊，让你也别教家长。你能不能不出风头啊？明白，你不喜欢这种方式，下次我换个方向努力。别，你那长点脑子呀！怪不得人说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呢。他们
1: 那是嫉妒我，这回我拿了冠军，全市中学我随便挑。哎，你想去哪儿？
0: 我想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到底喜欢我什么呀？我可以改的。哎。
2: 这话还能这么用？不好意思啊，您继续。我已经了解好情况了啊。尤思明呢，刚转学过来不久，还不适应我们的学习节奏。但是呢，学生还是初中生，这大庭广众之下就，是实在是。
3: 接个电话啊！喂，你最好有要命的事儿啊！
4: 要亲命啊！
3: 邵老师公司关门了，电话也接不通。邵老师人呢？邵老师，你这样啊，我现在跟薛老师谈话呢，回头再联系。不好意思，这个刘思明呢，跟李云杰是小学同学，比较亲近啊。
4: 林云杰呢，对刘思明呢也是比较帮助、比较关心啊。
3: 没有，我没有关心他，我也没有帮助他。林杰，这个同学之间关系也是正常的啊。我真的没有。哎，
4: 注意一下态度嘛。
3: 林云杰妈妈，薛老师，这事就赖我，跟林云杰一点关系没有，他特别烦我，真的。
4: 啊，也不一定。刘思明啊，你也不用多往自己身上揽。其实我们班的孩子呢，还是挺单纯、挺阳光的。这个思明啊，和云杰都是很不错的孩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角色是学生，现阶段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抓紧冲刺，备战中考。你说是吧？云杰妈妈，
3: 对，其实也没什么啊，主要是出了这事儿呢，学校要召集学生家长，说明一下这个情况。那个视频啊，你们也不用太在意，就是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啊，专注学习，不要被其他的声音干扰了。学校管得这么严，又这么负责，我们很放心的。话不能这么说。
4: 这个教育啊，需要学生家长和学校同心协力。这真要出了什么事儿，你们不还是要找我们学校吗？出了点事儿，我一分钟啊，一分钟。喂，找不着人就先把方案给我撤下来，剩下的事儿等我回去再说，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知道吗？
3: 情况了啊，我也不耽误二位的时间了。好，这总之啊，要中考了，学习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情，这个学生在家里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多费心，好吧？会，好的，行，谢谢老师啊，
5: 再见，
3: 谢谢老师啊。哎，咱们学校。
6: 有姓尚的老师吗？没听过，不知道。
7: 上午刚表扬完，下午就被查封了啊！7000多节课，200多万，事后怎么办？赔偿怎么办？谁做的风险评估？请问安呢？说话！他找薛老师去了。
8: 薛老师又是哪个老师啊？
9: 肯定是贝份儿，这个孟安不愧是总监，肯定知道的大威会出事儿，这不提前找贝份儿去了，是吧，阿木？
10: 是。
9: 你俩少给他打掩护，回来让他见吧。
10: 薛老师是谁呀？
9: 今天这不太合适吧？毕竟老师找你谈话呢。
0: 是，有点不太合适了。这不是公司突然出了点事儿吗？
1: 严重吗？
0: 没事儿。嗯，
1: 那老师今天找你，你怎么想的呀？
0: 我能怎么想啊？有人喜欢我闺女，这是好事儿，说明我闺女优秀啊。但是早恋绝对不行啊。啊，
3: 那肯定，我也看不上他，
0: 是差点意思。嗯，主要是你们还太小。
1: 是。嗯。
0: 我今天晚上肯定没法回去吃饭了，你跟你爸出去潇洒吧。
1: 我爸？我爸不是去北京了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你不知道啊？
0: 可能是我忘了吧。哦，
1: 我想去外婆家吃。
0: 可以啊。
1: 行，那晚上不回来了？
0: 好，不用回来了，到你外婆家给我来个信儿。
1: 嗯，行，我走了。
0: 去吧去吧，
1: 拜拜。
4: 我妈没说我。
0: 哎，你妈。
4: 你看我妈好多块，这身体素质真好。
0: 嗯，你妈怎么说的？
4: 我妈说不许早恋啊，尤其是何璐不许早恋。
5: 你就骗人吧。
6: 一朵，好久不见啊！这次我们好好聚一聚，叙叙旧，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太直接了，也不礼貌。一朵，哎呀，鞠什么躬啊？哎，随便吧。
5: 好久不见了，师哥。
6: 对啊，
5: 上次咱们见面是在毕业10年的校友会上。
6: 哦，对对对，哦，我10年了，真快，日子过得。
5: 怎么样呀？你过得好吗？
6: 我挺好的，挺好的。哎呀，正好趁这次机会，我们可以聚一聚啊，叙叙旧啊，挺好的。另外呢，其实我想跟你怎么说呢，就是我看看啊，如果你在另外我是想，
7: 你还记得我吧，小赵啊。
5: 小赵总，贾总，记得记得，咱们在美国的会议上碰到过。
7: 对呀、啊、
6: 是
5: 坐坐。
7: 好。梅教授啊，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这么好啊，像你这样的尖端人才，有没有想过回国内来发展发展？
5: 想过呀，尤其是我这次回来，我发现咱们国内的科研环境真的很好，看样子我真的要好好规划一下了。
8: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师哥李林是咱们的同行，以后我要回国呀，还得仰仗我师哥呢。
6: 哎，你们好。
7: 您就是李林师哥啊？啊，咱们专业的学霸呀。
8: 是呀，
7: 上学的时候我就很仰慕您。
6: 过奖了，过奖了。哎，
7: 李林师哥，今天晚上的聚会您一定得到
6: 啊。我就不。
8: 师哥，
7: 行行，
8: 一起来，
7: 换个名片。
4: 梅教授，会议时间马上到了。
5: 好，那咱们去开会吧。
7: 那也行，
4: 师哥
7: 开会。好好，走吧。哎，
6: 好好好。哎呀，师姐，又见面了。
9: 真倒霉呀，这么多天这班也白加了。
10: 哎，别抱怨了。哎，小林，让你给咱海报改好了吗？
11: 改啥呀，反正都不上线，谁爱改谁改吧，我不改。哎，
9: 我听说咱们公司最近裁员啊，这项目黄了，不会把咱们都裁了吧？
0: 阿莫，
10: 哎，徐总监，你可回来了！
0: 马上联系一下之前备选方案里的张老师，如果条件可以的话，联系法务走合同。嗯，小刘，我要重新录制线上付费内容，48小时我要上线，跟助教老师沟通好内容方向，不要方法，不要鸡血。
12: 好，
0: 小鱼，重新做一下推广方案，还有视觉海报，哪个老师合适就把哪个脸给我贴上去啊。娇娇，联系一下售后，让他们跟客户说我们这一次内容要全面升级，重点是免费的，免费。好
4: 好
10: 好。哎，徐总监，张总找你。

0: 您找我？
1: 你还笑得出来啊？这么大声不找你找谁？跟薛老师谈的怎么样啊？
0: 哦，挺好的。
1: 他答应当替补了？
0: 替补？
1: 不是已经说你找薛老师当替补吗？
0: 哦，是，谈是谈的挺好的，但是不行，贵。
1: 贵它有贵的好处，你知道吗？它便宜没好货。你看看那个夏老师，这不就出事了吗？有没有补救方案？
0: 有，已经安排下去了，他们已经在弄了，48小时肯定上线。
1: 我跟你说啊，把损失给我控制在最小，再有能不能起诉夏老师，让他赔钱？
0: 你要找法务判定一下是不是不可抗力。
1: 还有你找法务啊？我自己去找，你出去吧。
0: 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呀，我的大儿子怎么样啊？今天哦，开心啊！
1: 带着我吧，我爸来接我了。哎呦，你
0: 们好，我是熊熊爸爸，我们家新搬来多关照，我老婆是许梦欣，我们家做服装的，有点小产品，来来，别介意啊。
1: 笑纳笑纳笑纳，
0: 以后有空请你们吃饭啊，让我媳妇请你们喝茶，
2: 常来往多关照。
0: 对对对对。
2: 宝贝儿，嗯，第一次在外面独立过夜，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2: 但是妈妈有些担心哦。
3: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跟艾莎跟安娜一样勇敢的哦。
2: 那太好了，但是到了集训营要听老师的话，你们要互相照顾，听见没有？
3: Let it go。
4: 真好听！去爸爸，爸爸，我们要去集训营了。今天晚上我们跟爸爸一样，不用住在家里。哎呀，你们好好玩啊！
5: 安全第一啊！这爸爸有工作，要不要陪你们一块儿去了？
4: 跟妈妈说啊，待会儿让妈妈给我拿点干净衣服来，我这没换洗衣服了，晚上我有应酬啊。
5: 文珍，听见了吗？
4: 啊，我听到了，我把孩子们送到训练营，然后给你送衣服去。
5: 好好玩啊！
2: 好的，爸爸，拜拜。

0: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 哎呀，宝宝，我呀从临海买了大海鲜，一会儿咱带着熊熊去爸妈家，给全家都补补，还给我媳妇儿补补啊，宝贝儿，你看，你看，你看，你带这个可漂亮了，
2: 拿去，准备走。
1: 好，我赶紧去拿去啊，宝贝儿，拿着海鲜回爸妈家哦，高兴哎，走喽。

0: 衣服才来啊！啊，那个路上堵车呢，那可以拿过来了，你赶紧吧。
1: 来不及了，亏了小黄刚才给买了件衬衫，要不就来不及了。走，哎，
0: 裙子皱了。

0: 哎，我忘拿材料了。你要跟耀辉谈合作啊？对，听说啊，这负责人还挺厉害。
1: 哎，这耀辉投资的周耀，是我以前的同事，就他。
0: 是吗？
1: 啊。
0: 你在家待这么多年了，人家八成都不认识你。哎，你帮我把东西收拾收拾啊，脏的一内裤都在浴缸里呢。

0: 不好意思，哎，谢谢。婉珍，
1: 中药，
0: 多少年不见了？就是啊，你，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行同期陈婉珍小姐，非常优秀的金融人才。哎呀，哪有啊？我退出这行业多少年了？
1: 是啊，七八年了。我记得你一结婚就离职了。
0: 就是，我都八年了。你看我现在都成家庭主妇了。
1: 是啊，你选择了家庭啊，你现在做项目你都赢过我的。如果你不辞职。 你现在一定是我的老板，哪有啊？你过奖了。反正我的名片，我现在自己创业，要回投资，随时保持联系。
0: 哦，
1: 我有空我先走了。
0: 哎，
1: 非常高兴和你相遇。再见。
0: 再见。
2: 生气呢，别生气了。你这么优秀，你要习惯别人对你的追求。
3: 烦呀，烦死了！还不够丢人的呢。
2: 丢人不人呀？就因为那个视频啊，我觉得挺好的嘛。我跟你讲，以后你有这方面的困扰，你找小姨。小姨呢，从小就是校花，在这一方面啊，我很有经验，很有发言权的。 小姨，嗯，那你小时候被人追求是什么态度呀？我谢谢他呀，这是对小姨的一种肯定，说明小姨足够优秀，小姨值得让别人喜欢。哎，但是别人喜欢我，别人追求我是他的事儿，我喜不喜欢他，哎，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不会勉强的。你看啊，就像你。 别人追求你，你心里默默接受，对吧？但是小姨相信，你绝对不会主动跨出早恋的那一步，是不是？还是你懂我，
3: 比你妈强吧？
2: 强太多了。我妈根本就不陪我，家里活的是我爸干，他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做饭，打扫卫生。结果我妈回来，她还觉得你活是她干的，她还觉得自己很辛苦。
3: 对。
4: 许梦安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
2: 是吧？
4: 他呀，就是有一种啊，对身边人莫名的控制欲。
3: 对，
4: 哎，
2: 就好像这个世界要是没有了他呢，
3: 天得塌下来，
4: 就是这样子，
2: 对吗？就是这种。
4: 姐姐，我买了好吃的，你手高，生日卡一百分，
3: 谢谢宝贝。
2: 迎接来了，
4: 外公外婆。嗯，嗯，好，你慢点，你噎着。坐坐坐，你也尝一口。
2: 吃了口一百分。哎呦，这太甜了，这个。
4: 咱们去玩会儿吧。
2: 好，
4: 我俩出去玩会儿啊。
2: 好，
4: 帮我撕开。
2: 哎呀，妈，嗯，你说。
4: 这我肚子里的宝宝应该出生之后，他跟熊熊能迎接的吗？
2: 好吗？
4: 当然了，不是你想什么呢？
2: 这你还操心呢？你这，万一生出来之后他跟熊熊老掐架怎么办呀？
4: 那你和你姐这么大不还掐？
2: 那倒是啊。
4: 嗯。
2: 哎，你那不甜，
4: 我这
2: 你吃我的，
4: 你吃你的，你吃我的，你这个有夹心儿高级。
5: 啊！我爸这不嫌弃，真是，人家馅儿都没有，<笑>
4: 热不热？
2: 肉坏了。嗯。哎呀，
5: 浩文没回来？
2: 嗯，
5: 忙着呢，不用管他，咱们吃咱们的。
2: 老这么忙，每次回来
5: 他带着大海鲜，
2: 这吃顿饭都难。
5: 这是替补讲师，需要支付的首笔费用，财务社需要您签字才行。还真贵哈。
2: 嗯，候选名单里边，他算是性价比最高的，而且如果用他的话，退课率可能会很低。
5: 这回确定没问题了哈？应该不会。你犹豫什么你？不会，肯定不会。
2: 谢谢张总，
5: 你等会儿。
0: 瑞秋都跟我说，各个部门的裁员名单都递上来了，你的部门呢？
1: 张总，公司现在这种情况，我的部门真的不适合裁员。
0: 那你把我裁了吗？

0: 师哥，
1: 嗯，
0: 我准备回国了。
1: 哦，你真打算回国啊？
0: 对呀，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1: 那你老公呢？他愿意跟你一起回来啊？
0: 以前呢，我还需要顾虑他的感受。不过现在我离婚了，没有了任何牵挂，想干嘛干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哦，哇，你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
1: 没。
0: 离婚对我来说不见得是件坏事。你知道，外国人表面上看起来很 open， 但实际上我前夫对于我这样一个华人女性在学术上比他厉害，他特别的介意，
2: 所以就离了。
1: 啊，这样，我还一直以为你在国外过得挺好呢。
0: 可能大家觉得我在国外表面上挺风光的吧，但说实话，中间的滋味
1: 都挺不容易的。

但这次回来我看到你还是挺开心的。我还是觉得那么的亲切，跟你在一起我那么放松，可以肆无忌惮的表达。说实话，我这些事情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我家里人。

0: 谢谢。别光说我呀，你怎么样？你怎么那么紧张？
1: 我不紧张。
2: 哎，我自己。
3: 哎，别动，别动，
2: 我来。
3: 手拿开。
4: 亏了小黄刚才给买了件衬衫，要不就来不及了。走。

1: 哎，你们教授，你回来了。进来啊，师哥。啊，我就不进去了，你们要忙，不方便。
0: 跑吃了你啊！屋里都是我学生。我知道，我不进去了。你刚才说要跟我说什么？啊，就是。
2: 陆教授，
1: 哎，我什么事？你拿进去吧，我再联络啊，再见啊，再见。

0: 怎么今天不在家相夫教女了？找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1: 心里不舒服。
0: 怎么了？
1: 今天交了一份裁员名单，难受了。
0: 大环境都这样，于海儿那边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啊，不是适者生存的时代，而是能者生存。
1: 道理我都懂，就是……
0: 哎，这事儿你应该回家找李玲说呀，你找我一个家庭主妇说这些没用。
2: 李玲不在，去北京了。
0: 去北京干嘛？
2: 见老情人。
0: 谁呀？
2: 梅朵呀。
0: 他还在啊？
2: 什么叫他还在呀？人家过得挺好的好吗？美国搞实验室呢。
0: 你还这么关注他的前女友？
2: 就知己知彼嘛。
0: 那你还放心让他去北京见他那个笔？
2: 他这是在作呢。但我觉得他不敢也不会。
0: 那不一定。
2: 什么意思啊？
0: 有时候男人啊经不住考验，尤其在异性面前。

0: 我对李林的这点信任还是有的吧。
1: 你犹豫了？
0: 不是，我说真的，李林但凡对他有什么想法的话，当年梅一朵都扑成那样了，那他

0: 田中上奏给裕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
1: 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之后，日本侵华动作不断。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到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亡6000多人，伤1700多人。6月，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黄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的新首领。在东三省改旗易帜期间，日本想方设法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其目的是要独霸东北，反对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东北局势的演变打破了日军侵吞东北的美梦，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931年6月，日军正式确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日军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将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第二师团调驻辽阳，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2门工程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同时又从日本本土增派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侵略中国。1931年8月，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为了在挑起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关东军在发动918事变之前，搞了几次北满参谋旅行，搜集情报，踏查军队进攻路线，期间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镇太郎一行4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拘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前提。关东军还进行各种军事准备，在事变爆发之前，关东军通过日本在朝鲜的驻屯军司令部，把日军混成39旅团秘密从朝鲜通过铁路开进中国东北。1931年9月上旬，关东军开始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并在城边进行攻城和巷战演习，甚至一度将演习推进至东北军北大营附近。为了寻找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关东军在充分预谋准备之后，制造了柳条湖事件。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1000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了一段31英寸的路轨。
2: 它炸的程度呢，完全可以使列车通过，可想而知。

0: 是，这就是自己制造一个借口。
1: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驻守东北军王以哲第七旅的3个团、第620团、第621团和第619团，总兵力近1万人。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各守备队，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沈阳城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政府大尉带领所部向北大营突袭。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身边没有武器的东北军士兵乱成一团，第621团死伤惨重，部分士兵撤往东营去。此时，北大营东面营房的第620团已经荷枪实弹。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在沈阳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荣臻请示对策，接到的竟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的命令。9月19日0时30分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的其余第1、第2、第4中队全部到达北大营。先期到达的第3中队从北面沿着营房继续攻击前进，第1中队扑向北大营东南角的辎重兵营，第4中队则穿过大操场向东营房推进。在他们南北两面进攻下，东北军第621团和第619团纷纷穿越东门，撤离北大营，向东大营集结。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本来还想再向上级请示办法，但电话线却被割断。在此关头，王铁汉下令抵抗，组织向东突围，攻击前进，组织了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反击。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918事变当晚，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报告情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随后，驻沈阳的日军第20师团、第29联队分3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驻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驻沈阳的东北军及警察宪兵9000余人，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不许与日本冲突的命令下，未作有效的抵抗。9月20日，日军继而攻占了沈阳市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还不时在空中侦察扫射，日军坦克在沈阳城内街上横冲直撞。当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沈阳市东北当局的军政民文化财政等机关全部被日军占领，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 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中国沈阳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2: 1848的时候，侵华日军啊，他在东北的话，只有一个师团。还有一大块的就是关东军守备队，在里正呢有一个重炮大队，还有飞机侦察机12架。东北军一共有268000人左右，有153000人呢是在东北地区。反正从兵力兵器来讲，当时的东北军相当于日军的最少4倍以上。
1: 在北大营战斗中，日军参战人数总共约500人，国民党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等部近1万人，而东北军却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慌乱败撤，造成了自身死亡320多人，伤20余人，其营房全部被日军烧毁。整个进攻沈阳城的战斗，日军只死亡7人，伤20余人。918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8月16日，蒋介石以喜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巡衅，我方应与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对东北军各部多次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918事变前毫无思想准备，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918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求如何应对，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避免冲突，不予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刺激了日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东北沦陷的命运由此开始了。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1: 是啊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要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192，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11: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6: 王国回去，来，
12: 3、2、1。
0: 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共小，
1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0: 聪明伶俐。
8: Yes, I'm with
9: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8: 不能再将就，

0: 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2: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干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I'm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

0: 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

0: 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

0: 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无资质。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

0: 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盒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谁能成为这次比赛的冠军，赢得至尊奖杯？

0: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1: 是霹雳！
2: 前地头冠会放出一层纳米分子包裹全身，可以帮助你潜入地下，还能感知方位和地面情况。
1: 太重护卫队！
3: 模拟海浪颠簸的船上环境训练可以帮助你们保持稳定。
4: 这没什么，主要是
3: 注意障碍物来了。训练结束。
5: 福茂，你怎么能站得那么稳？有什么秘诀吗？
4: 因为我经常坐船，熟悉了船上的颠簸。我刚才就想象这个吊床就像船一样，一下子就从陌生变成了熟悉。
5: 是大虎悠悠，你怎么陷进地里了？
6: 护卫队，地里钻到了地下，把大家都撞在地里了。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草原运动场。
4: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8: 风暴力量，
9: 闪电飞速。

0: 通闪电，你们去疏散群众。
1: 是。
0: 我和流星去救埋在地里的动物们。
1: 收到。
2: 救救我！
1: 大家快走。
0: 来，
3: 谢谢。
4: 风暴，谢谢你，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云冬别急，我这就来帮你。
1: 别过来，这是霹雳的陷阱。
6: 宇宙护卫队，没想到吧？没用的。
0: 到底在哪儿？
1: 这里太危险了，你快离开吧。
0: 别担心，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出来！
1: 风暴，谢谢你。
0: 不客气，我带你离开这儿。
1: 风暴，你这样硬碰硬会很累的，绕开霹雳的攻击走会省很多力气。
0: 悠悠，你把耳朵贴在地上是干什么？
7: 大耳狐的耳朵具有强大的收音能力，能听到地下深处的细微声音。
1: 下面我们绕过去就好。
0: 悠悠，你真厉害，就拜托你判定霹雳的位置，我带你冲出去。
1: 没问题。霹雳在正前面，有东西要冒出来。霹雳冲过来了。
6: 别想逃走。给我站住！

0: 原来霹雳穿不了石头。悠悠，我们往那边走。
1: 右边，
0: 躲避障碍物可是我的特长。
1: 霹雳要来了，速度很快。
0: 好。
1: 来了。
2: 竟敢用脚背砸我！
3: 晴天霹雳！

0: 天霹雳，前地头冠。
1: 是时候展现前地头冠真正的实力了，把这片运动场搅得天翻地覆吧。我先躲进来。
0: 这下你们用不了石头了。
2: 风暴，大家都已经疏散完了。
3: 小一点，快保护悠悠。
4: 现在不用贴着地面，我也能听到地下霹雳的声音了。
5: 啊，霹雳过来了！
0: 这次要把你们一网打尽！
3: 霹雳穿不了石头，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彩虹、闪电、流星，你们去找一块大石头来。我和小雨点牵制住霹雳，
2: 就你们能行吗？
3: 没问题，我把这里想象成船上一样，一下子就从陌生环境变得熟悉了。快去吧。
5: 好，好的，我们很快就回来。那边。小心！
3: 不用担心，这样摇晃的环境可是我最熟悉的。
5: 霹雳在前面的地里。
0: 看我的土山墙！你跑不了了。
3: 那可未必。
0: 给我站住！
3: 好了，小雨点，告诉我霹雳的位置。
5: 在你身后。
3: 风暴力量。给我出来吧。
0: 我怎么跑到天上来了？不过没关系，看我的高空跳水。
6: 看什么电影呢？
3: 我把休息室改造了一下，让我们一起把陌生的环境变成熟悉的环境吧，这样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怕晃来晃去的地方了。
5: 顺便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

0: 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4: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

0: 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条。
5: 看完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个最朴素的一个祈求向往。
1: 嗯，好吃。
2: 它其实蒸出来就是裂的，并不是因为干，吃到嘴里它是很湿润的。
0: 大家有没有吃到胡麻？
2: 浩哥，你这一口是胡麻吗？
1: 好像这个是。
3: 那我来一点点胡麻，特别你没吃胡麻。
0: 黄色的呢是姜黄，
4: 姜黄啊
0: 啊是姜黄。
3: 哦，这是胡麻，好香。
0: 一家人要这么手搓出来的，
2: 对，这手搓的大院
1: 也不容易，层一层做的，
2: 很牛。那今天咱们整个中秋家宴，各位的感受如何？
5: 其实我觉得，从厨这么多年呢，做了这么多年的菜，越来越感觉，其实所谓的家传呢，它不仅仅是做菜的一种方法，嗯，它可能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好比我们明月炖生肖，传承了这么多年，一辈辈人的坚守，用这种老手艺守住了这份心，更是一种味道的一个传承。
3: 中餐特别奇妙，就是一直在跟时间对话，我们吃的是时间。像您呢才800年，像这个人也不知道传承了多少年，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手艺传承下去，然后呢有事没事都跟家里团聚一下。
1: 我就觉得中国的美食各地方有各地方不一样的感受，家家户户有家户好吃的东西，真的是这样，每个城市都有很好吃的。
3: 对，
2: 是的，
1: 只不过就是要开阔自己的眼光，我要多学习多看多吃不同的味道。祖国地大物博，有这么多的美食滋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再传承下去。
0: 中秋节自古以来它就是连着思念，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智慧，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三餐四季，变成的是我们的一道道美食。这一道道美食呢，在每一个家里面，它就变成是家的味道。嗯，只要有尝到家的味道，就像团聚了一样。嗯，
2: 我特别感动的是军哥的这个带鱼，每次你吃到的时候，会回忆起小的时候，妈妈为了让你多吃鱼而选择的这款带鱼，而这个味道也会长久的留在我们的心里，让你一吃到就会想家。嗯，然而当金陵名菜和南宋雅韵一起出现在我们今天家传这个中秋家宴上面的时候，我顿时理解了家传的含义。古人会把一些菜肴写在古籍里面，让它流传千年，而家人是把菜肴摆在我们的面前，化作岁岁年年。我觉得这个就是家传。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来，
0: 大家中秋，
1: 中秋，中秋快乐！
6: 但愿人长久，
7: 千里共婵娟。
1: 来，开心哦。
8: 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拼多多。
2: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 饭后嚼一嚼。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2: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0: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入户，
7: 哎呀，后果子可是不容易。
8: 亲得的半个妹妹夫妻，
9: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0: 美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1: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12: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家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1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4: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5: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7: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5: 没完了是吧？
1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9: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2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9: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2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2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5: 上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世界的温暖。

0: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过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

0: 和工作在三农站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
3: 前亩陶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千城计划画下正彩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
0: 多少粮、少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以利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
6: 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7: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 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试，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 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0: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寸。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 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
9: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

0: 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后
1: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2: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开展肾事依靠关爱帮扶项目。我县文旅预热升温迎国庆。县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肾透析是周末期肾病患者维持生命的重要治疗手段。长期治疗给低保、低边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生活与精神压力，为精准减轻患者家庭负担。今年，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慈善总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肾事依靠关爱帮扶项目，整合政府侧与社会侧资源，通过基础服务与增值服务协同发力，共同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一体化帮扶体系。日前，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善行云和志愿服务队深入辖区渗透析低保、低边家庭，开展上门走访与便民服务，零距离为特殊病患家庭纾困解难，传递温情。
1: 你们来看看我们，我们也觉得高兴啊！把我家的那个电器啊都帮我维修，头发也把理掉，车子也约起来，医院还有志愿者陪护啊，服务的非常周到，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0: 这份关爱已撑起64个透析家庭的希望。该项目面向全县低保、低边肾透析患者，不仅送上专项补助、免费约车、全程陪诊等硬核支持，更以志愿者定期上门，将居家清洁、理发修甲、代购代办、心理疏导等关爱送进家门，同时联动医疗团队入户随访、监测病情，配合营养餐与交通出行优惠，让基础保障更坚实，增值服务更贴心。项目落地以来，善行云和志愿服务队主动承接项目便民服务，该队伍长期深耕助老助残一线，云善暖心、山区夕阳红等项目广受好评。
2: 这批渗透析的人员，他本身就是一个低保户，有些的还是偏远山区的，我们协会本身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的，所以我们就承接了。第一次排查一遍，哪些人需要约车的，哪些人需要什么服务的，针对性的安排专业的人上门。
0: 据了解，肾事依靠关爱帮扶项目是我县深化云善纾困一体化帮扶体系的生动缩影，标志着帮扶模式从一人一事个体性帮扶向一群人一类事群体性帮扶跃升。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做实肾事依靠等特色帮扶项目，细化服务，优化机制，推动云善纾困体系从建起来向用得好跃升，同时以项目化载体撬动社会合力，推动帮扶从个例覆盖向群体普惠跨越。记者于海友报道。中秋国庆。

0: 将至。随着旅游预订热度持续攀升，我县各乡村、景区、民宿全面进入假日备战状态，童话云和秋日氛围感拉满。作为热门打卡地，云和梯田景区紧扣秋日丰收特色，围绕盗梦谷的秋主题，结合特色农耕文化，将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秋日体验活动，让游客在金色稻浪间尽享丰收秋运。
1: 我们每天活动就是分段式开展的，像我们早些开展的话，可能是就是稻城一观景台的一个唱歌表演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互动，然后再到田里的话有一个就是碾米的小赛，就刚前面提到小赛，就是它是用那种小的碾米道具给客人参与进来，把稻谷碾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摸鱼，然后再到我们山上的话，七星墩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婚嫁表演，就是涉足婚嫁，然后进行一个行进式的演绎，然后到我们坑根的话就是一个赛谷嘛，就因为前面提到赛秋了嘛，那我们就赛谷的谷场有一个抖簸箕的一个环节，然后还有一个磨豆腐的一个体验。
0: 此外，酷炫的田埂飞跃自行车特技表演、机器狗闯关体验也将精彩亮相，动静相融，看点十足。
1: 我们这个表演呢持续3天，从2号到4号进行一个极限运动的表演，就是那种特技的那种老师来教练在现场，就是在我们稻田间飞跃，还有在那个石台阶上一个就是一个穿梭过去，也是说想打造一种反差感，让更多游客知道农耕和庄运动是能结合的，带来一种新的流量和新的话题。
0: 景区高涨的文旅热度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市场持续升温。重头镇重头村民宿业主林红正加紧做好节前准备，全力迎接假期客流，力求为游客提供最佳服务。
2: 我的房间的话总数量是有12个，基本上的话国庆的话1号到5号的话，按以往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0: 记者雷建飞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近日县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对农家乐民宿、景区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营造安全、稳定、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执法人员针对节日期间消费需求集中的云和梯田景区及周边酒店和农家乐民宿同步开展价格巡查，重点检查明码标价、节日期间价格波动及是否存在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行为，督促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营造透明、规范的旅游消费环境。随后，执法人员还检查消防器材、疏散通道、用电设备等，督促景区负责人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巡查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治，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全县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让群众安心舒心过节。记者梅明义报道。9月22日，浮云街道浮云社区开展邻里共亲一家化中秋美食制作体验活动，邀请居民亲手磨豆浆、打麻糍、卤茶叶蛋，在烟火气中感受饮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磨豆腐酿、制作麻糍、卤煮茶叶蛋三大体验摊位依次排开，居民们踊跃参与。在磨豆腐酿区，大家围在石磨旁轮番上手，随着石磨缓缓转动，乳白色的浆液缓缓流出，居民们亲身感受石磨工艺的独特趣味。麻糍制作区人气十足，居民们分工协作，揉搓馅料、揉捏麻糍，一边动手操作，一边交流家常。软糯香甜的麻糍承载着浓浓的邻里温情，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暖意融融。本次活动以美食为纽带，让居民在动手制作中感受节日文化的魅力，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记者雷建飞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城童话，月满中秋，把云和的风光揉进一枚月饼里。
3: 中秋的 温柔是把整座云和的风光揉进一枚月饼里，摒弃流水线的千篇一律，以手工匠心复刻中秋最纯粹。

0: 的味道。云和梯田、童话堡、云和雪梨，将云和独有的山水地标悉数藏在方寸月饼之间，一口团圆，一口云和山水。这不只是一枚月饼，更是独属于云和人的中秋限定浪漫。以山水为印，以月圆为礼，祝所有云和人中秋安康，阖家圆满。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过后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冷空气活动开始频繁，但此时离入秋尚有一段时光。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来扰，气温逐步走高，其中26到28号的最高气温可达36度上下，闷热感明显。目前来看，中秋假期期间赏月条件尚可，较适宜走亲访友、外出游玩，但需注意防暑防晒，并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近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需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银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

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旁听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黄家赊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佛二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果，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功夫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1: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0: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

0: 100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1: 我们黎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黎庄村总老以老雪梨为主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精品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嗯。
0: 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 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
2: 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 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 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 绳子板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3: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1: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3: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1: 那脆甜。
0: 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景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 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李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4: 汁多，
5: 爽口，清新，
6: 味甜。
4: 清脆，云和雪梨大有来头，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
1: 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妈，我这回中医论坛的时间正好和端午节撞一块儿了，要不然以后我爸先别来了，等下回有时间咱们再团聚吧。

0: 侠再来一首。
1: 哎呀，妈，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是药熬干了。
1: 药熬干了？不是头都在看着的吗？你快出来出来！

0: 你们让他开呀？
1: 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前几天做的挺好的。
2: 什么挺好的？今天差点都火灾了。人呢？云珍。
3: 啊？
2: 头头还睡着呢，叫他下来。
3: 哦，他没在房间里。
2: 没在？
1: 打电话。
3: 不是，他可能就出去溜达去
1: 了。
3: 头头回来。
4: 哎，你好，我们物业的，要么报警器响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3: 啊，没什么事，我们已经收拾好了，您辛苦。
4: 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的。
3: 啊，那您请进吧。

0: 孙头头，你人呢？你好，我不是机主啊。那你谁啊？机主呢？
1: 我是单位小区的保安啊。我巡逻到凉亭这边，看到这手机在震，所以我就接了。机主？没看到机主啊，这边什么人都没有啊。没人？
0: 跳湖了，这袜子最后就拖在这儿了。我拿竹竿捞了半天，啥也没捞到。这湖水有多深啊？这湖倒也没多深，也就一米多深吧。但是去年在这淹死我一个人。啊？是喝醉酒的吗？那边好几个空酒瓶，肯定是喝多了。得先找人呢。
2: 林真啊，你会游泳，下湖里看吧。
0: 哦，
2: 那我上那边去找找啊。林真，小心啊！

0: 慢点，天真，才晚了。找到了，找到了，爸，找到了，爸。就他这样，你还要带他去论坛？你是想把笑话摆在别人面前吗？你要带他去论坛？你问我吗？
1: 工作群不看吗？名单全发在里边了，你的名字也在。我能不去吗？萌萌离不开人。
0: 不行，
1: 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应该让师哥师姐多去，让他们多多参加。我还有的是机会。
0: 不行，你必须去。
2: 为什么呀？
1: 今年轮值主席是你舅公，他点名让你去的。好吧，舅公厉害，院士最大。
0: 但是我必须要带着萌萌。带着他？不行，人数我们早就报给论坛那边了，不能随意增减的。
1: 妈，我走了以后，萌萌要是半夜起来闹，你负责哄。
0: 那怎么办？不然。

0: 让萌萌的妈妈来把她接回家。
1: 我跟立权说吧，这次他别去了，我们俩关系好，说一声肯定没问题。
2: 你上楼的时候看看头头，他刚才呕吐，别把东西卡在喉咙上。
1: 啊，我去。今天晚上我不睡了，我守着他俩。

0: 妈，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你今天折腾一晚上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1: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我没干什么呀。
1: 看着我的眼睛。跟孙头头喝酒去了吧？
0: 没有啊。
1: 没有。今天他没事儿，算你万幸。他要是有事儿，你觉得咱们俩会不会去坐牢？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你也不能害他，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良知。
0: 妈，我就跟他喝几杯，我也没想到他会掉水里啊。
1: 你现在跟他关系好的已经能够把酒称兄弟了。天真，你给我听着啊，孙头头在这个家里能待多久，能不能待得住，要看他自己的表现。但你不一样，你以后是要顶门立户的。今天这个事情要是让你爸知道，你比孙头头走得还早。你要是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跟他和平相处，我真护不了你几次。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1: 还敢有下次？笑什么笑？
0: 真不敢了，真不敢了。
1: 离他远点啊。
0: 嗯。
1: 啊。另外那个小丫头，你也给我离远点儿。我是非常严肃地警告你。

0: 那你要吃什么？
1: 你管你自己，来啊。边边，
2: 啊，我要死了呀！啊，太难受了，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
1: 一大早胡说什么呢？啊，
2: 可难受了，又冷又热。
3: 虚如葱管，弱如棉，看来要喝几副汤药了。
2: 不喝不喝，我这扛两天就好了。我这睡一觉，
4: 把热粥喝了。几口？
2: 只喝粥啊？
4: 对，
2: 干喝呀、啊。这。
4: 昨天谁跟你一起喝酒去了？
2: 我一个人。
4: 一个人喝了七八瓶啤酒，还有一整瓶绍兴黄酒。
5: 绍兴黄酒？
2: 不是，这不是你说的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然后呢，我就是想感受一下他怎么就成三个人了，就是好奇这事儿，看看他怎么就是成三人，就是挺奇怪的这事儿。
3: 那么多的酒，你一个人喝的？
2: 不是酒量好这。

0: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昨天晚上主要是混酒了，那啤酒跟黄酒它一块儿。
1: 涛涛，在师父面前不能说话，心正意诚，一旦让我发现了你说谎，惩罚会是加倍的。

0: 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我自己个儿，你们跟他人没关系。
1: 下不为例。发超大意进不成一个月，是你主动申请给萌萌看药，结果你没有完成任务，不守诺不负责，还浪费了萌萌一副药，今天萌萌的药都没有喝呢。
0: 对不住啊，确实是昨天晚上意外，我下次肯定不会这样了。不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遭报应了，原谅我吧，行吗？萌萌原谅我了。哎呀，真不行，我上去躺会儿行吗？
1: 把手伸出来，左手搭右手。
0: 大侄子，是在读书，什么情况了？你还想给你的技能培训？哎呦，
1: 夜静于勤，日日不辍。你仔细感受一下你脉搏的跳动，除了跳，还有什么变化？
0: 不跳了呀！怎么回事？动了？不是，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我不是真要死了吧？哎呀，志奇爸，
2: 把这个喝了。
0: 不是，这是什么呀？你给我看一下。
2: 把福康饮喝掉，
1: 趁热把它喝了。
0: 符水啊？啊，活不了了吗？现在得喝符水了。
1: 不是符水，福康饮。
0: 是什么东西啊？到底？
1: 辛辣火锅汤。
0: 不能，你骗我，根本就没有火锅味儿，就是中药吧。
1: 它主要是处方里的一些药剂，你比如说干姜啊、陈皮呀、大枣之类，驱寒的。你昨天喝醉酒了，脾胃燥热，浑身发热，你跳进水里边，水是寒冷的。寒从脚下生，热跟冷在你的中焦，就是你的肠胃部分开始打架，那就是你的肠胃。其实你的身体呢在自动的往外排寒，《素问·热论》里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无论是你发热，或者是拉肚子，只要不是吃坏了肚子啊，大多是寒给闭住。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我们家的门窗呢都给关上了，蚊子苍蝇飞不出去，怎么办呢？我打开一扇窗，吃一些辛温之类的药物，让身体自动把寒气排出去，身体就会好了。
0: 这又是你说的。华而皆正极，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意思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样的话呢，就不生病。那如果生病了呢，叫脘过了症，这样呢，病就会好。是这意思吗？
1: 对，趁热把它喝掉。
0: 我下去躺会儿。烧麦也不让吃。
3: 孺子可教也。

谁说女孩不如男孩啊？嗯，我看了，我这个位置将来交给头头。你看你的儿子，论胆量论学识，哪一点比得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连父母都没有的孩子，一点担当都没有。想赶头头出门啊，门都没有。下回再让我发现不给他脸，我让他走。

0: 真是可惜了，这30年的女儿红了。小姑娘要是喝到恰到好处，不知道有多补呢。
1: 这个大补孙子要害人，哪有还有这么好的酒？楼下那一瓶3、5年的不就行了？哎呦，我要造口业了，他见他，他见他。

0: 哎，吴校长您来了，我们现在午休呢。
1: 啊，没事，我找新政，
0: 他在后面抓药呢。
1: 好，我等他一会儿。
0: 哎，好。
2: 他爸就这儿啊，你看看这医馆啊，真上档次啊，全就在这儿上班啊，太好了。
3: 吴校长，
1: 哟呵，
3: 哎，您来了，
1: 忙着呢，赶紧忙着吧。
3: 我给您倒杯水喝吧。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哎，你们二位是来看病抓药的，还是来做手法？
2: 我们不看病，我们来找人，他在这儿上班。
0: 哎，那你们找谁啊？
2: 叫
3: 妈。
2: 钱儿。哎，儿子。
3: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看你呀、啊。哎呦，这儿真好，太好了，环境真好。吴校长，真是谢谢您帮钱儿介绍工作，真是太感谢了。我跟他爸呀，没什么文化，也没本事，家里以后就指望他了。
4: 这孩子不错，
2: 谢谢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5: 您这是干什么？
4: 这个一定要收下。这一份是给任教授的，这一份是您的。你们呢，一个帮我们家孩子找到了工作，一个是我们家孩子的领导，你们都是我们家的恩人嘛。
1: 哎，坐坐坐坐坐。我跟孩子呢是有缘分，这个特产我绝对不能收。
2: 吴校长，您必须收下，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对您来说，可能就是举手之劳，但对我们这个家，那真是天大的恩情啊！我们村长说，这个城市，那户口落下，那就值好几百万呢！啊，
1: 户口？
2: 对呀、啊，医馆能帮钱儿在这儿落户，太感谢了。

0: 这样吧，
1: 这些特产呢，这回我就收下了，下次绝对不能再带来了，好吗？咱们说定了啊。李泉，你们这些孩子呢，始终于未来的希望，你必须得好好干，明白了吗？找爸妈来一次江州不容易，带他们到处去转一转吧，啊，
2: 好，
1: 出去转一下吧。
2: 谢谢谢谢，
1: 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放心啊。
2: 谢谢。

0: 妈，不是说好不来了吗？怎么又搞突袭呢？
1: 你不是说端午没空吗？我们特地早一点来的。
0: 那行，那你和我爸先等我一会儿，我换套衣服马上带你们出去。
1: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陪我们，我说几句话就走啊。
0: 啊，你说，
1: 圈儿，你跟妈交个底，你现在每月能拿多少钱？
2: 妈，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所以我没什么积蓄。是。妈，你有啥事儿啊？你有啥事儿直说。哎呀，你说你跟自家孩子说话，你绕来绕去的有什么意思呢？有话就直说着，怕什么呢？你手里有没有2万块钱？我准备往那鱼塘里放点小龙虾苗呢。
0: 省得到冬天没收入。
1: 啊，谦儿，是这样，今年啊，倒春寒，咱那鱼苗啊死了一大半了，钱都打了水漂。你弟弟呢，今年还要上初中了，还得给他省下来。
2: 妈，我明白了。爸，那我之后多省点，我全寄给家里。哎，不是，孩子，你看啊。
1: 爸妈张嘴，向你要钱，这也不好意思开口，这不特殊时期吗？你就告诉我你现在手里现金有多少。哎呀，这事儿也不着急，不心里装着这事儿就行啊。哎，行了行了，那你快去上班吧啊！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啊，走了走了走了，上班去吧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别请假，听见吗？走了，哎呀，你快走吧走吧走吧，
2: 不是，
1: 快走了啊。 别请假啊，省得扣你工资。
2: 不是你，你要什么？
3: 妈，
1: 啊，
3: 你们不再住一个晚上了？
1: 不住了，住下还得花钱啊！走了哈，快走啊！多少钱？

0: 天真，哎呦，你坐那。
1: 对不起，我给忘了。不是，是这样，就是萌萌，我要是去了，萌萌一个人在这，咱们都不放心。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以后还有的事情，我下次。哎，确实对不起，真的，我给忘了。行，
2: 没事。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那就出发吧。
2: 哎，一晨跟我走吧。怎么？就许你前呼后拥的，我一堂堂的校长不能带个跟班啊？来，走吧。走。
0: 啊。
2: 李校长，谢谢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个零糖零脂肪，这个好健康。
1: 干啥呀？在家我媳妇管我，这出来了姑爷还得管我呀。我
0: 这糖分高太甜了，
1: 谁我不就应该甜蜜蜜吗？
2: 不是，
1: 人不就是这样吗？多点本事，你多条路吗？
0: 放心，爸爸，
1: 对
0: 工作上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1: 你别想我啰嗦，我就是叮嘱你几句。还有就是，咱俩这以后不下象棋了。
0: 又不上象棋了？
1: 我准备跟上时代，
0: 那下
1: 跟上节奏，军棋。
0: 军棋，
1: 我跟你说，
0: 谁现在下军棋？那孩子玩的东西，
1: 什么孩子玩的？
0: 这不是孩子玩的吗？现在
1: 那是哲学家思想。
3: 刚才你
4: 没喝酒，
3: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婉珍。

0: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7: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8: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广电5G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5G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11: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1: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个小，
12: 什么破网了，老是卡！
1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0: 手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
2: 发现的尸体能长大成人。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而多宝是死于亥时，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3: 我昨日离开。